莲给端点热水，给他洗洗伤口，安置他就睡下。第二天的下午，这里就离着萧家镇已经是只有六里来地了。所以说他呀，非呀就得干呐，干吧。苏建才猛然想起一个事情来，心说话，我想起来，萧家镇还有一家姓彭的，叫彭君亭。彭君亭家里也挺富裕，此人30来岁，高挑个，长得细眉细眼，歪嘴巴，特别是笑的时候，那嘴巴子就和耳朵连在一起一样。我去找他吧，我跟他认识。就这样见到他，人家跟他也是自来熟，让这苏建才就坐下来。坐下来之后，苏建才望着这家伙，不阴不阳，阳不阳的脸色，此时又害怕起来。现在和这些人打交道，他心里发颤。这时候再看这彭君亭，冷笑一声，这也挺奇怪啊，八路前天打死了薛班长，昨天又打死了于老寿，你怎么不知道呢？一刹那，苏建才这脑袋出现了马英作战的情形，自己要不是被俘也一起战斗，现在可怎么办？这苏金荣、杨百顺让我这么干，我这么干，我就是个叛徒，是阶级敌人，我出卖了县大队，我害死了我的亲妹妹苏建梅，我和马英不共戴天之仇，他们也不能放过我呀。正想着这些，这彭君亭说话，什么事儿也瞒不过我。苏建才，你以为你背叛了革命，出卖了你妹妹苏建梅，跟马英这些事儿我不清楚吗？啊，你还能瞒得了我吗？我实在不知道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跟我还装，那也好。不过昨天杨队长来信，他叫我警告你要早下手斩草除根，以免后患。如果将来等他们闹得大了，对你自己是十分的不利。他们的谈话就到这里结束了。彭君亭把他送出来，接着苏建才此时想往前走。这个时候姓彭的又拍他一下，现在得了美人归。那日本娘们儿，据我所知可是东亚的美人，她还在等着你。究竟你想怎么办？一切就看你的行动了。苏建才昏沉沉，走在这黑夜的路上，还想那个日本娘们儿的身影在他脑袋里闪耀，赶也赶不走。哎呀，有时还怕他，似乎又想到他妩媚动人的姿态，娇滴滴的样子。一琢磨，人生在世无非是吃喝玩乐玩娘们儿。突然也想起这彭君亭的警告，让他无论如何斩草除根，以免后患。如果将来等着马英他们成熟了，闹他大了，对自己不利。仿佛又看见马英同志们就在这儿跟他威胁的眼光威慑于他，跟他你死我活的样子，马英和同志们的眼光就扫他。哎呀，这心里噔噔噔跳成一个。苏建才心说话，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共产党也好，只要有我吃的有我喝的，让我活着就行，我昧了良心就昧良心吧。想到这里，他又回到张大爷家。这时候张大爷说，你找到部队了？没找到，没找到，在街上打听也没找到。张大爷又把他接回来。这个时候苏建才就在这儿陪着张大爷说话，没想到

王二虎来至近前，王二虎啊就在里屋呢。一看是他，王二虎高兴，可是苏建才就将自己被俘的经过真真假假也得向王二虎说一遍。实际上，王二虎到这儿也是接头，这没有什么。王二虎直截了当，县大队分了两个班子。你没死也行，我领一班在城北，老孟大爷领一班在城东，分组活动。眼下的任务有三条：第一，扰乱据点，这疲劳敌人，抽空消灭小股敌人，扩充我军实力；第二，发动群众，破坏公路，破坏电线；第三嘛，脑瓜一转，这第三是啥呢？啊，想起来了，第三呢？就是捕捉镇压死心的汉奸，瓦解敌军。就这样说完了，哎呀，苏建才这心里噔噔噔跳成一个，表面上还比较稳定。那么众人又在县委开会，这天夜里，王二虎又住到这张大爷家，此时苏建才也陪着他。苏建才就想，现在我把这信儿送去也不晚，不如我去送信儿。但是他走不了，没想到王二虎没睡，非要让他陪着跟自己谈心唠嗑，拽着他，他想走也走不成了。但是苏建才一琢磨，可怎么办呢？我得等。等等等等，熬着熬着，让王二虎呢喝酒，这兜里拿着钱呢，这钱就是咱说的前文，他见着彭君亭给的他，彭君亭让他买酒就灌这面前的，哎，这位王二虎，王二虎嗜酒如命，就倒头便睡。现在就得禀报了情报。杨百顺接到情报，立即带上一个便衣班出了北门。便衣队员穿着全是白绸的布衫子，清一色的匣子箱，骑着一长排崭新的自行车，就这样普奔前来。正走着，突然有人把他喊住。站住！杨百顺突然让大家停下。冯班长，这怎么回事？冯班长答应一声，这来至近前。原来杨百顺考虑，如果县委会没开完，恐怕一个班子解决不了问题。能否把小黄庄给端了？能否抓到王二虎？他心里起疑。又这样，他又。转回身形，转回身形之时，再看杨百顺还得回去调人呢。调完人之后，又调来十多个人，又拿了20多支匣子枪，张开机头，先奔黄老汉家门口。正在村北口放哨的桂枝，顾着注意着西河店的炮楼。突然听着街里有响动，回头这么一看，敌人已经来到自家门口，这怎么好？杨百顺命令便衣队上房压顶，自己带着人已经来到黄老汉的门首了。杨百顺这几个人拿着枪，吓得老汉把粪筐一扔，一屁股坐地上，也不敢说话，也不敢动弹。黄大娘还算沉得住气。裹着个小脚往这儿一站，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为什么先到此庄？马英在这儿，马英赶紧躲到地窖之中，二虎娘也躲到里边。现在屋子里鸦雀无声。杨百顺命令两个狗汉奸进去搜。俩汉奸，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来回搜，搜了半天。也没搜到什么，杨百顺一脚把这老黄婆子给踢倒，踢翻在地。你实话。

说究竟有没有人？黄大娘也不敢说话，也不说话，怎么问也没问出来。马英非常的机灵，现在就藏在夹皮墙的洞口之内，从那地窖又出来，自己坦然迅速的又把被子叠好，跑向小黑屋。杨百顺领着这汉奸就把这门屋门都给堵住了，两条腿还拖拉在洞外的床底之下。后来就趁着汉奸此时吵吵闹闹之时，这时候再说马英已经出来了。杨百顺这两个汉奸包括他自己也看到了，心说话，这回我可不能让你马英跑了。这时候马英刚想出来，这桂枝啊还是非常的聪明，赶紧一摆手上去给这杨百顺点了支烟。我说上才，我说官长，你先把我这支烟抽了。哎呀，杨百顺一看这桂枝长得真漂亮，又摸又搂，桂枝咬着牙没办法，还得撞。后来杨百顺乐了，你把八路军给我交出来怎么都好，您看您说的，哼，我家里哪有什么八路军？您这不是胡说吗？家里也没有，您搜也没搜出来。您说这时候您还搜什么？说着话，从怀内又掏出10块钱，这让弟兄们买点酒，买点肉吃，买点酒喝，是不是呢？我一点心意代表全家。就这样，他又摸摸搜搜，这才离开此地。刚才发生的一切，马英在夹皮墙里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得也清清楚楚。这时候等他们走了，这才从这底下钻了出来，感谢这黄老汉一家。老天爷呀，真是吓死人了，吓死人了。他们又撤了，他们撤了，自不必说。杨百顺这些人扭头像一道电光而走，自行车当然比人快了，放下他暂且不提，单说此时往回走，又觉着这一下子没有，哎呀，交差的事儿，倒霉倒霉，真倒霉，不如还是去抓那个王二虎。结果到王二虎这儿，王二虎也早走了。为什么？在这个张大爷家呢，哎，让人家拿这凉水给浇开了，浇开了之后，再看苏建才此时也太累了，一直没合眼，他睡着了，就没看好。结果此时王二虎也跑了，你说这事儿有多好？就这样，王二虎、马英、小董、赵振江都在一起，他们偷偷回到了萧家镇。到了萧家镇，这些人就哭啊，想起以往的事儿，心如刀绞。二虎还比较机智稳重得多，现在是不错的，要不然性命不保啊。待等苏建才醒过来，心里已经明白了，但是已经晚了，人家也走了，他一问一跺脚可要了命了。再说王二虎见着马英、赵振江、小董，心中自然高兴，他们又回来了，没想到再一次回到张大爷的家。苏建才也没想到，大吃一惊，小董、赵振江、马英都在眼前，还有王二虎，吓得他说不出话来，捏呆呆发愣。这种场面，同志们偶然相见，他心里有鬼，能不害怕吗？那位说，那么这个此时
大伙要

问了，要问一个问题，一个是已经这牺牲的这杜平政委临死前让这马英警惕这苏建才，还有就是那苏建梅临死前在小楼底下也喊让大家小心，难道都不知道吗？实质上马英也没听得太明白，至于苏建梅那一喊谁也听不见，因为枪声甚大，也没想到他能背叛，所以大家见了面的小董跟他亲热得不得了，建才是你呀，把我可想坏，现在得稳稳心神，一旦露出来可就麻烦了。苏建才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跟打鼓一样，心惊肉跳，表面上也不能说的太多，众人就发现苏建才此时怎么这么紧张，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苏建才一琢磨，杨百顺要是再来了，这些人就麻烦了。突然门一开，张大爷回来，把马英他们几个人拉过来，端详了半天，你们都没事吗？你们都行吧？都不错吧？哎呀，玉田虽然牺牲了，但是你们活着，我心中高兴。张大爷说着哭了，泪花从眼角里挤出来，哎呀，我现在是喜泪呀，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儿子也是光荣的，光荣牺牲的。马英就这样劝说张大爷，马英激动地把张大爷抱住，他经常教育战士，群众是自己的爹娘，也唱这样的歌曲，仿佛理解张大爷的心情。您放心，张大爷，他也是我们的一员，也是我们的同志，牺牲了也是光荣。张大爷，我们一定为玉田报仇，他们自然也就高兴，你们也高兴，大家都高兴。那他这个他们指的就是同志们。这时候同志们把右手举起来，组成一个拳头宣誓，张大爷您就放心，我们一定替您儿子报仇。小叫响起了，这杜平政委临死之前说要注意一个人，就是苏建才。苏建才呀，现在被那个日本娘们给迷惑的实在受不了，又有杨百顺杨大王八的这种威胁，这决定一定要做叛徒。马英虽然对他有怀疑，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就这样吃不楞登。到了这年的秋天，华北平原上遍地呀，论绿都是金黄，整个大地连成一块，叫人看了觉着大自然是那么的干净纯真美好。可是就在这干净纯真美好的土地上，一排排一行行纵横交错的插着敌人灰色的炮楼，像是无数个钉子钉在地毯上，这把大自然的景色给破坏了。傍晚风又吹来了，呜，大地立刻变成了黄色的海洋，一起一伏的就这样波浪遍地翻滚。马英带着小董穿过青纱帐去往分区开会，哎呀，这一呼吸呀，快要成熟的庄稼散发出香气，这是铁壁合围以后分区召开的第一次各县大队干部这联席的会议。马英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脑子里出现了李朝东的影子，仿佛又站在自己的面前笑着，有许多话要跟他说。到了分区，各县的领导干部都来了，马英认

是的很少，差不多都换了。仅从这一点上看，敌人这次大扫荡是残酷性的。不过敌人并没有把我们征服，前面的同志倒下了，后边的同志又踏着前者的鲜血跟上来。马英正想着，李朝东的小警卫员向他招呼：“马队长来了，司令员呢？出去了，快回来了。”你们还没吃饭吗？不饿，我先休息一下。好，小警卫员把马英和小董就领到李超东的房子，你们就在这儿歇着吧。马英一看，炕上乱七八糟的，许多零碎的东西，有什么望远镜啊、打火机呀、刮胡子刀啊，还有一支口琴呢，都是日本货。小警卫员拿过来两盒这夹饭，说：“马队长，你们还是先吃点，这是日本造的。”接着又解释道：“司令员说了，要持久战，就要狠狠吃日本的东西，把他的东西都吃光了，让他滚蛋。”这句话听得马英笑了，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小董呢，嘴馋，揭开这个饭盒尝了两片香肠，还没有肖家镇卖的那好吃。一边吃一边呢，就这样，哎，觉着饿了就吃吧。总算吃完了，李超东就回来。当李超东回来，发现他们两个人睡得正沉，没有觉，便在这炕沿上坐下来。他望着马英，就想起杜平，他们在一起工作多少年了？杜平的身体总是那样瘦弱，似乎随时都可能病倒。然而他并没有病倒，却是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之下。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心里更加难过。他不由得紧锁双眉，大约呀，这是他最痛苦的表现了。马英警觉地感到旁边有人坐着，睁眼一看，赶紧坐起来。您回来了，睡觉睡得也都不踏实，看来你较轻啊。李超东又恢复了平常愉快的心情，在下级面前从不表现丝毫痛苦和难过。马英原来憋着一肚子话。也不过是大扫荡中那些残酷的遭遇，现在突然觉得说这些没有什么意义，把话题转到最近的工作上，什么隐蔽战术啊、反资敌斗争啊、铲除死心的汉奸，谈个不休。等他停下来的时候，李超东拍拍他的肩膀：“太好了，分区正准备让你在会上做个典型报告。”啊！马英大吃一惊，那怎么能行呢？我这都是乱弹琴、乱说，怎么能报告？照你这样弹就行吗？司令员，开会了。参谋长走进来，李超东拉着马英，就这样办吧。这个事儿已经定了，在会上，马英平静地谈了这些战斗的情况，再一看，参加会议的人都静静听着，有着还拿着小本儿往上记。马英不由得感到非常紧张，自己实在感到没什么可讲的。接着下面又有两个线介绍经验，一个是介绍部队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一个是群众工作。马英倒觉得这个嘛，倒挺有意思。也不由自主地拿起小本子记起来。最后是到了李超东本人讲话，李超东啊，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经过几年来的持久战，无论敌人的物资还是人力都消耗得差不多。这次敌人大规模的扫荡，正说明敌人很伤脑筋。扫荡以后，我们的战斗反倒活跃了。这就使敌人呐，更伤脑筋，所以号召大家鼓起胜利的信心，在清沙帐期间可以把部队集中起来活动，要保卫秋收，狠狠打击敌人。
各县要掀起一个100条枪的这种运动，大家的情绪非常高。马英自曝要搞200条枪，有报180条的，有报150条的，只有一个县最少也报了120条枪。会议到晚上就开完了。本来要大家休息，可谁也不愿意多留一天，立即在当夜便赶回去。李朝东最后把马英留下来，地委决定让你担任政委兼任大队长。霎时间，马英觉着一副沉重的担子落到自己的肩上。要在从前，他会不考虑的提出几条理由，拒绝担任这样重要的工作。可是现在他懂得，许多战友倒下了，革命需要他做这样的工作，觉得他应当挺身而出，主动承担更多的工作，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死去的战友。他抬头望望李朝东，期待的眼光坚定地说：“我服从组织决定，一定把工作做好。司令员，您还有什么指示？”李朝东若有所思，当前的问题我在会上都交代了，关于领导方法的原则，杜平同志生前已经跟你讲了很多很多，现在没有别的，祝你成功，我一定记着党对我的指示。马英端正的敬了个礼，转身就走。等一等，李朝东把他叫住。掏出一只日本怀表，把这个带去，以后打仗用得着。马英收下来，想说什么，可是又没说出口，只好望着李朝东一眼，好像是在说：“我绝不辜负领导的希望，这200条枪保证要给你拿过来。”单表吃不楞登就到了7月的华北，夜里还是有些凉意。晚风吹过，高高的庄稼发出青青飒飒之声，一股激情涌上马英本人的心头。哎呀，未来充满着胜利信心，战斗就要开始啊！现在人们正熟睡，一个月以前，杨百顺曾经包围此地。马英想起来，就想在昨天。在那小楼里打仗，和王二虎配合。马英此时就想这苏建才，就没看到苏建才本人现在在哪儿，赶紧问苏建才呢。这时候问谁呀？问二虎。二虎没有回答，努努嘴。马英走了进去，苏建才正躺在炕上发愁。突见马英来了，赶紧坐起身形，眼里闪出喜悦，又带点恐惧的眼光。马英上前一步：“你怎么了？不舒服？”“嗯。”苏建才应付了这么一声。原来他的伤好了以后，就暂把他和王二虎分配在一起工作，没有什么具体的任务。这些最使他伤脑筋，跟他在一起脱不了身。天天就这么看着他，杨百顺现在怎样打算，他一点都不知道。马英的情况，他更不得而知。现在马英来了，唯一的希望是离开王二虎，跟上马英。他想了想，对马英说：“我还是跟着你吧。哎呀，跟着二虎，我不能发挥作用。”二虎听了这话，把脸一沉，面沉似水。苏干事，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跟着我不能发挥作用，难道说我压着你了，我吼你了，还是我怎么对不起你了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从前两个人就争执，但是苏建才总让他三分。这次他为了和二虎闹翻，借此机会离开王二虎，便顶撞起来。你没压制我啊？我哪次说话你能听得进去？我哪次征求你的意见你能听得进去？我提的意见不堵的。
坐在一旁。

不言语了。突然院里一阵喧闹，大家走出来一看，原来是老孟庆和赵振江带着队伍一起到了，顿时冲破了刚才那沉默的空气，大家又热闹起来。马英一望院子里黑压压站了一大片，不由得高兴起来。老孟还多带了10个空手的，马英就问老孟大爷：“你带这些空手的做什么？用处可大了！你说到青纱帐要搞了枪，谁来背呀？”老孟大爷手捻虚髯，我看这个事儿就是用他们。这句话倒提醒马英预感到形势的变化，想不到老头子有先见之明，先走我一步，用一只胳膊抱住老孟大爷。老孟大爷，你真了不起，远见卓识，看得真远。我这是后边耍大刀嘛？调皮的老孟大爷望了望马英一眼，把马英弄得直乐，哈哈哈哈哈哈！这夜已经很深，所以此时他装了半天。老孟大爷就在这炕沿儿看着这苏建才，苏建才双手抱着个膝盖，仰着个脸儿，这下垂手椅子上坐着王二虎。大约他不愿意和苏建才坐近，因为刚才这事儿憋了一肚子气，咣咣咣的，现在这内心非常的难受。旁边坐的是赵振江，在旁边坐的是马英，众人就商量怎么在青纱帐期间搞这200条枪。现在青纱帐已经起来，大家应该怎么办？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大家异口同声，就是一个打字。马英说：“打，当然要打。问题先打哪里，怎么打？大家要研究研究。目前情况，苏建才为了争取主动，打了第一炮。我先说说啊，现在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自然要遵守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原则。说具体点，到底打哪儿？”王二虎一听他这一套，有些不耐烦了。苏建才这时候觉着没有争吵的价值，尽量装作有修养啊。我看可以考虑打西河店。第一，过去打过这个炮楼，地势熟悉；第二，于老寿已经命丧死了。暂时有个班长代理小队长，顶不了什么事儿，所以他们非常的空虚。我认为应该打，应该打，所以我就得这么说。苏建才这么一分析啊，博得大家的赞扬，就连马英也觉得他有些道理。王二虎站起来，要我说呀，我不愿听他说，不打就不打，要打就捡个大的。打一个算一个，二虎这话也有道理。老孟庆呢，敲敲两下烟锅子，你说的很对，打狼惊虎，以后再打就不难了。我认为王秃子就是个最好的对象，干脆打消极阵。提打消极阵，苏建才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吓一跳。他想，如果真的把萧家镇给打下来，那就大大的震动了彭军庭，那么杨百顺也能惊动，对自己更加不利。正想反驳这个意见，可是抬头一看，马英似乎流露出赞扬老孟庆的眼光，把话又咽下去，不敢说。马英最后又看看赵振江，问问赵振江。振江，你的意思呢？赵振江这个人比较平稳，一向不轻易发表意见，发表意见就很有分量，所以马英很重视他，也注重他的意见。赵振江想了一下，王秃子是个饭桶，不过萧家镇工事很坚固，有2道围墙，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人少，没有阻击部队。而县城和东南上还有一个卢毅。

0: 阵，以及这南北各炮楼，随时可以增援萧家镇。如果我们一时打不下来，把我们堵在这里就很危险。要这样前怕狼后怕虎，趁早收摊子回家抱孩子啊！说这些干什么？我就不爱听。王二虎勃然大怒，非常着急。赵振江火了：“二虎子，你这话说给谁听的？我孩子老婆都让鬼子给杀了，我报什么？你说什么意思？”王二虎正要还嘴，马英打断他的话：“你先等一等，振江的话有道理，我们不能不考虑我们的后路。这一仗我们只能打胜，不能打败。大家想一想好的办法，哎，都要打仗，一点不团结，你的脾气怎么就不改呢？”二虎闷着个头，烟头打了脑，嗤，杀了气儿的皮球，无话可说。你知道吗？这样下去，脱离群众，你是共产党吗？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倒和同志们生起气来，简直是岂有此理！我和同志们生什么气了？我气的只有一个人，谁？人家大干事儿嘛，把我就给讥讽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气就气这赵振江。赵振江觉着自己打仗有种，我确然也佩服他。可是呢，这苏建才我也挺生气。苏建才是个啥呀？打死过几个敌人啊？被抓过俘虏，抗日也挂在嘴头上，是个娘们胎。我跟你说，他有什么能耐？我就奇怪了，大队突围，人家都冲过去了，为什么他让人给抓起来？建煤都牺牲了，他就没死。苏金荣这老家伙又狠又毒，你想想能饶了他吗？他是怎么回来的？我对他有些怀疑，而且对他十分的不满。虽然我傻点，直不笼统，但是我还能看出点事儿来。马英沉思，素知王二虎说话虽然粗了粗气的，可是一针见血，反过来觉着说的有道理。算了算了，你先回去吧。等着王二虎气势汹汹走了，马英啊，思想上又翻腾这件事儿。二虎也看不惯苏建才，杜平临死之时让我防着他，莫非此人果然有些问题？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呗。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邑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30到下午2:30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

出租信息二十页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及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公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
1: 我收音机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
2: 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尉迟敬德反应机敏呢，好像发现在自己周围，刚才似乎有人在那窥视，但是搜罗一圈没见人影，把手下之人派出去，四处寻摸一圈也没见有人影。尉迟敬德心说话，难道说是我眼花了？刚才看错了？不能啊，即使我看错了，这树枝折断的新断痕，这不会错呀。除了人，这动物不会这么折，折的位置也不对。哎呀，尉迟敬德，你别看是员上将，自己怎么地无所谓，可现在不是跟着秦王吗？恐怕有所闪失啊，秦王啊，我看呢，咱们还是赶紧的返回去吧。万一中了埋伏，咱们现在人少力单，难以招架呀。哈哈哈哈，李世民呢笑了，一看尉迟敬德吓成这个模样，再看看手下的20多个人，也都紧张的要命。李世民呢，觉得又好玩又好笑啊。哎呀，都说敬德天不怕地不怕，没想到这一点点声响居然把敬德能吓得毛骨悚然呐。啊，不必害怕，不必多虑，咱们出来又没通知单雄信，这单雄信总不能跟诸葛亮似的能未卜先知吧，他怎么知道我今天就要去探查那瓷剑呢？啊，还预设伏兵啊，嗨，我看呐，担心过度了啊。放心吧，没问题，咱们呢再到那边看一看。这李世民呢，不但没往回返，反倒是牵着马继续向前。这一群人一看，这秦王都害怕，那自己怕什么劲儿啊？跟着走吧。于是众人手牵马匹，就沿着山坡。在林中穿行，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就来到了正对瓷剑西门的这个地方，都能看到瓷剑西门了，离得很近了。李世民呢，突发奇想，看了看罗世信，瞅了瞅尉迟敬德，世信兄，敬德，你们有没有胆量啊？有胆量的话，跟随我到西门前，咱们巡行一圈，你们看如何呀？这样一来也可以打消敬德的疑虑呀。啊，尉迟敬德一听，大豹子眼瞪溜圆的，秦王啊，你可要慎重，可要慎重啊，现在已然到了敌军的势力范围之内了，这危险四伏啊，秦王啊，你一定要慎重。骆总管，您说呢？本来尉迟敬德想拉着罗世信跟自己站一条战线上，干脆呀，咱们赶紧的把秦王劝回去就完了。哪知道罗世信呢，不以为然，把下巴壳往上抬了抬，是一脸的不屑呀。哼，去就去，怕什么呢？呀，他来了这么一句，其实啊，罗世信心里头对秦王啊根本看不上眼，心说话，你这个秦王啊，身为主帅，哼，看来呀还是毛嫩呐，年岁不大呀，仍然是天真的心性啊，去他那里看有什么必要啊？哦，到这单雄信面前耀武扬威一番，告诉单雄信，你秦王李世民不怕他，敢到他城门前来向他示威，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啊，哎呀，真是孩子气。但是谁让你是秦王呢？你问我怕不怕？我当然不怕了。去就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当啊，陪着你这个毛孩子溜一圈，玩一会儿。所以罗世信呢表示赞同，这2-1，这哎呀，
尉迟敬德急的，好好好好，赶紧去，快去快回吧。李世民微微一笑，不必担心，没什么事儿，让20名随从从西坡下去，你们呢，沿官道先返回新安，人太多了，目标大呀，你们先返回去，我们三个人牵着马匹沿东坡而下，咱们呢到那里看看。就这么着，李世民、尉迟敬德、罗士信三个人牵着3匹马出了林子，这可就到了山底的阔地之上了。三个人翻身上马，慢慢的就奔这个西门走去了。越往前走，对着西门之上情景看得越清楚。

一直到了可以看到这守城士兵这脸什么轮廓，这鼻子是高是矮，这眼睛是大是小，一直能够看到这种地步了。李世民呢，这才把马勒住，立在这里，冲着西门楼上微微的晃了晃三次头，干嘛呢？扬威呗。然后就见李世民稍微的往后这么一圈马，冲罗士信、尉迟敬德说了一句：“行了，咱们回去吧。”说完话，率先拨转马头，又向刚才下来的山坡处走过去了。走出去几步之后，回身看看，一看呢，这慈建城啊，一点动静也没有，也没派兵追击。李世民一看。走吧，看见没？这单雄信呢，根本就不敢追呀，他根本就没发现咱们。等到城楼报事的，给他通报了之后，想再追呀，哼，咱们已然行远喽啊！秦王李世民非常高兴啊。哎呀，尉迟敬德坐在马上，把大黑脑袋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啊，秦王啊，我觉得吧，你这个举动啊，哎，没什么必要。你想想，如果这单雄信真的领兵出来了，咱们寡不敌众，如何是好啊？哎，敬德呀，你又多虑了。本王经历了许多战阵，很多的时候我都是这样，轻骑而去，有的时候。甚至我单枪匹马，有惊无险呐、啊。对于本王来说，我觉得吧，这是一种乐趣，称之为勇猛，称之为迅疾。但是把它用到这里，我觉得不是勇猛，也不是迅疾，也不是胆子大，而是莽撞。好家伙，罗士信这嘴可真不把门啊，有什么？他往外扔什么？李世民哪里听过人这样批评过呀？即便自己有错，往往众人呢也都是委婉的、婉转的劝自己，这容易接受啊。没想到这罗士信单刀直入，嘣嘣嘣，两句话：你呀，你别能，你别得意，你这就是匹夫之勇，你呀。就是小孩子，把这层意思给带出来了，说话太直接了。李世民脸色唰，瞬间一寒呢，0.01秒。当时如果有个照相机呀，啊，咣当，给这李世民拍个照，洗出来一看，当时这脸色铁青。但是再过了0.01秒。这李世民脸色呀，变过来了。要么说李世民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你说谁没脾气？谁愿意听逆耳之言呢？听了逆耳之言，谁能够高兴得起来呀？李世民也是人呢，他也不爱听，他不爱听，他也生气，他也变脸。但是呢，他能够瞬间变回来，瞬间。能够再把自己的姿态再放下去，把不爱听变成可以听，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啊。所以李世民脸色一寒，那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很快的就归于平静了。哎呀，哈哈，哎，别说李世民了，罗士信、尉迟敬德都是大吃一惊啊，怎么了？就见面设下了伏兵，这脑袋里头啊，就这么转了一下子，就这一瞬间的功夫啊，20多人，里面10多个已经沦为刀下之鬼。人家500，你20打什么呀？剩下的10多个还在那里咬牙支撑。看那意思呀，也支撑不久了。

尉迟敬德可急了，一伸手，嘎楞楞，把双鞭先抄起来了。好啊，单雄信真的在这里给我埋伏上了。哎呀，看来刚才我不是疑神疑鬼呀、啊，是真的有人在那里窥视咱们呢。李世民一看，李世民呢，大军事家，临危不乱，当机立断。看来呀、啊，单雄信是有备而来的，500多人，咱们硬拼是过不去的。赶紧走，说走好听啊，其实就是跑啊，逃啊。李世民看了看罗世信，世信兄啊，你对这一带地理非常熟悉，你头前带路，我和敬德紧跟你身后。哎，罗世信现在也非常紧张啊，他不是紧张自己呀、啊，紧张带着一个秦王李世民呢、啊。光听说秦王李世民打起仗来英勇无比，从来没见过呀。再说了，即便是他很勇猛，现在那么多人，难免人家设下埋伏，挖个陷坑啊，设个绊马索呀，万一把秦王给拿住，或者伤了秦王，我没办法交代呀。罗士信呢，那也不愧是领军大将，也非常沉着，稍微的想了一下，秦王，咱们的来路我想可能也有人埋伏了，所以咱们不能冲过去，咱们往南走。说着话，罗士信一拨马，就冲到了路南的山坡之上了。李世民、尉迟敬德随后就紧跟着上了山坡。他们往这一冲，这边的那十来个唐军已然被那500人给解决了，那还打什么呀？那就跟蚂蚁啃大象似的，闹了蚁灾了，蚁群来了，嗡嗡一下子，蚁群往前一过，这大象成骨头架子了，根本的没办法阻挡了。眨巴眼的功夫，20名唐军全部报销。抬头一看，李世民他们往南冲过去了。啊，杀呀！别让他们跑了！发动马群就冲过来了，可把李世民、罗士信他们紧张坏了。三个人慌不择路，打着三匹马没命的往前跑啊！慌不择路，就在这林间穿行。这里头啊，不是树丛就是荆棘，这么硬往前冲，没一会儿的功夫，身上战袍都被撕成一条一条的，也幸亏三个人所跨坐骑神俊无比，腾跃之间点落有度，那比一般的马好上百倍呀、啊！这才慢慢的把这追兵抛在了身后。就这么着，三匹马慌不择路，一路跑去，就跑过了这片山坡，开始向对面山坡冲过去了，转眼之间就到了坡底了。刚想往前抬腿，三匹马愣生生的给停住了，啊，啪啪啪啪，往后倒退数步，三个人呢，全傻眼了，怎么呢？面前呢是一片沼泽，都是死水呀、啊。你说都是水吧，里面还有不少的草；你说都是草吧，这草丛里头咕嘟咕嘟往上冒泡。哎呀，三个人都明白呀、啊，这沼泽地呀、啊、是死亡之地。这玩意儿往前贸然的进发，马蹄子只要踏上去，只要不是实地，是沼泽地，一下子就被陷入泥潭了，而且是越陷越深，越挣扎陷得越快，用不了太长时间，连人带马
都得被泥潭给淹没了，憋也得把你憋死。有心不过去，这后面追兵声音是越来越近。哎呀，尉迟敬德一看呐，天王啊，顾不了这么多了，我先探路，你们在后面跟着。说完话，尉迟敬德一带马就闯入沼泽之中。这马蹄子往里这么一踏呀，噼啪噼啪噼啪，顿时是泥水四溅呢。再往前走一点，坏了，这积水呀就没过了马腹了。就这么着，尉迟敬德咬紧牙关，顿驾驾往前走，往前走。他跟这乌骓马说话，让抱月乌骓马赶紧往前走。这乌骓马呀，好像是懂得主人现在的心意了，也不用鞭子打，主动的艰难前行，而且一边走一边探路啊。哎，你可别说，真往前走走啊，这个沼泽呀没那么恐怖，不算太深，淤泥也不多，顶多没到马的马腹。这要人陷不进去，哎呀，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但再幸这玩意儿那也不好走啊，三个人呢在这里边挣扎了半天了，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哎呀，连人带马都成泥团了，眼看就要走到岸边了，哎，突然间，这罗士信所挎的白龙马前蹄已失，整个马呀跪在水里头了，罗士信也坐不稳了。一侧身子，扑通，也摔到了泥泽之中。李世民、尉迟敬德赶紧的下马，上前把这罗士信从泥水里捞出来，然后呢，把他的马也从那里拽出来。这顿折腾啊，等到上了岸，三个人互相看，都乐了，怎么成了撒泥蛋了？狼狈不堪呢。但是甭管怎么地，脱了险了。那追兵啊，追到了谷底一看，哎呦，面前是沼泽，不敢趟水过泽。眼瞅着三个人、三匹马转过山脚，在视线里消失了，人家没追上来。哎呀，李世民这才敢稍微的喘了口气呀，刚想稍微的歇那么一会儿，可了不得，突然间，这半山腰上，是一声呐喊呀，啊，杀呀！李世民、罗士信、尉迟敬德吓坏了，抬头一看，哎呀，就见半山腰上乌压压又冲下来100多名伏兵啊！哎呀，李世民一看，咯楞一声把定唐大砍刀擎在手中，大吼了一声：“给他们拼了！”这正是冒险渡泽离虎口，不料岸上遇群狼。正说到秦王李世民探雌见遇险，要么说这个冒险呀，有的时候得两方面看。现在你看不少人呢也喜欢冒险，登个山呐，啊，蹦个极呀，哎，越个野呀，冠冕堂皇，为之要征服自然。我登上山，把这个山呢踏在脚下，我就征服这座山了。个人认为呀，有的时候啊，这纯属一种意淫。哎，有很多的险呢，其实不值当去冒。咱们老祖先早就有古训，叫君子不涉险地。有很多的时候不该冒险的地方啊，你就别去。明怨谁呀？只能怨自己呀。有的时候啊，现在有些人呢经常讲，我们呢没有冒险精神，我们要鼓励冒险精神。其实啊，个人认为稳稳当当的也不错，没什么事儿冒什么险呢。就拿这秦王李世民来说吧，
你说这显貌的，

啊，你没事儿探什么磁剑呢？个人英雄主义，磁剑的地理情况，人家罗士信，其他人都能给你提供。啊，我探磁剑能够得到一手资料，我能够亲眼查看地形，借口而已。打仗的军事家多了，每个军事家都一定要实地考察吗？不一定，有很多的信息可以靠从其他地方得来的。你这一冒险不当紧，这20名唐军算是报销了，而且自己也命悬一线呢。刚摆脱了那群老虎，结果到了沼泽地岸上，从山坡之上一声呐喊，哗，又冲下来100多名伏兵啊！李世民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咯楞一下子。把定唐大砍刀斩影诀给擎在手中，大喊了一声：“啊，二位，前方路窄，难以脱逃。看来咱们呢，只有跟他们拼了，杀出一条血路。但是呢，咱们不可恋战，要紧密成团，边杀边走。虽说拼呢，那拼。”是要在气势上压过他们，但是大战略不变，还是一个字，跑啊！一对鞭多厉害呀！啊，碰着兵刃就飞了，横劈竖挑，杀得郑军是哭爹喊娘啊！但是单雄信所派来的这100多人呢，可不是一般的人呢，那不是一般当兵的。那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呢？每一个人都身手矫健，虽然被砍得鬼哭狼嚎，但是呢，人家人多呀。你杀了一个，上来俩，把3个人团团围住，一时之间难以杀散呢。把李世民急得呀，浑身是大汗淋漓呀。最后一看，实在难以杀散，眼睛这么一斜，看到山坡了，往坡上冲。他说：“往坡上冲，斜刺里，噗噗噗，啪噗噗，连砍数刀，就向坡上冲过去了。那上坡有什么用啊？这就是李世民的聪明之处啊！这些郑军，他们明白你们的目的，就要冲出去。”哎，返回新安，人家把新安的口子呀已经扎死了，你往那冲不好冲，你如果不上新安去呢，往旁边这么一躲，让他们意思呀，觉得你好像是要冲上山坡，他们肯定就要过来追，这么一动阵脚，如果不动，铁板一块，只要一动，这里头啊必然有破绽。到那个时候，瞅准薄弱之处再杀过去，这样一来呢，就有可能杀出一条活口。哎，果然如此啊！3个人往山坡上面这么一冲，哎，别让他们跑了！哗，郑军阵脚这么一动，瞅准薄弱的地方，李世民呢就杀了一个回马刀。不是回马枪吗？啊，回马枪那是罗士信杀的，李世民那用刀啊，就杀了一个回马刀啊，噼里啪啦，迅雷不及掩耳，这一下子就冲开了一条血路啊。但是血路啊也不好冲，

累脱了力了，浑身上下直难受啊，身上也有伤，不知道哪个地方疼了。听得后面恶风不善，回头一看，哎呀，雨箭如簧向自己盖来呀。三个人一看，赶紧的摆开掌中兵刃，是拨打凋零啊。尉迟敬德高喊了一声：秦王、罗总管，你们赶紧走，我来给你们断后。晃动双鞭，是拨打凋零的，噼啪噼啪声，噼啪噼啪。李世民、罗世信也摆开刀枪，舞成一个圆圈，拨打凋零。小孩碰见一条巨蟒，吓坏了，一看地上有一块好几百斤重的石头，一咬牙咕噜，把这石头搬起来了，啊，嘣，把这条巨蟒给砸碎了。这都是事实啊，您说这孩子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科学家解释，这就是人到了危急关头，调动了自己的潜能量，发挥出了惊人的效果。估摸着呢，这匹马也是如此，一下子就冲出危险圈了。冲出去之后，拼命的想心，在摔地上的一瞬间，李世民呢反应过来了，赶紧这么一甩蹬，蹦，他跳出去了，要不让这特勒标压在身下，就能把李世民给压残废了。李世民跳出来啊，再看特勒标流血不止，李进一看，这马的一对眼睛当中露出一丝哀泣的神色，眼看是不行了。但现在呀，李世民顾不了马了啊，咬紧牙关，500步，那大概也有1里地了。李世民呢用了不到50秒就跑到了城门前呢。那西安东门防守甚严呢，正对着磁剑，能不防守严吗？城门紧闭呀。来到城门下，李世民仰头就向城门上呼喊了：快快开门，我是秦王李世民，快快开门。其实啊，李世民从马上摔下来，城门上的这些守兵看得真而切真，一听有人喊，城门上的守兵扒着城垛口往下看了看，面无神色，根本的就没搭理李世民。哎，赶紧开门，我是秦王，你能冒充的吗？啊，告诉你，秦王我见过啊，那天我还跟秦王说话呢，你能够骗得了我吗？就这个时候啊，啊，罗世信、尉迟敬德甩开那帮追兵也跑过来了，人家这两匹马呀没秦王跑得快。到了这里一看秦王没进城，两个人也着急呀，为什么不让秦王进城啊？这互相这么一看呢，嗨，他们三人呢也哭笑不得了，怎么难怪人家城楼之上的人不认识自己，真得撒泡尿自己瞅瞅了，估摸着现在撒泡尿自己啊都不认识自己了，都什么模样了，在这泥沼里滚了一身泥巴，然后浴血奋战，到处挂彩，好家伙，这脸上啊又是泥又是血，谁能认得出来呀？头发都已经成泥浆子了。哎呀，李世民明白了，赶紧的一撩鱼踏尾，把里面的战袍给掏出一块来，刺啦一下子撕了大半块呀，怎么那么容易撕啊，那么糟啊，嗨，在那树丛里荆棘丛里都已经被撕得一道一道了，那还不容易吗？撕下一大块啊，往脸上抹花了几把，这才有抬头啊。现在李世民听声音呢认出来城楼之上那个都尉了，这个人呢姓刘，刘都尉
你子。

迎到面前呐，扑通一下子就跪倒在那里了。秦王恕罪，小的实在没有认出来呀。秦王赶紧一摆手，不必多礼，这不愿意，快，快，干嘛呢？赶紧的找马邑，赶紧的救我的特勒彪。哎哎，这刘都尉赶紧去找马邑，尉迟敬德、罗士信护着秦王，这才进了新安城。马邑闻讯，秦王的坐骑受了伤了，不敢怠慢呐，赶紧过来进行抢救。但无奈呀，这匹千里宝马特勒彪身受创伤，失血太多，中箭之后又回光返照似的发力过猛，流血如泉，这血呀失去的太多了，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享年3岁。这特勒彪一断气，马邑赶紧的去禀报给秦王李世民了。李世民这个时候已经把身上全洗干净了，闻听这个消息，李世民呢非常伤心的，派人呢在八斗山向阳处挖下一个深坑，自己亲自到现场要掩埋自己的这个爱骑特勒彪。一看这特勒彪啊，到死这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看着这对眼睛，李世民想起这匹马跟随自己战百壁奔兵州，多次忍饥挨饿呀，没想到今天这匹马为了救自己的性命而丢了他的性命啊。想到这里，秦王不由得眼睛湿润起来。听说李世民在这里安葬爱马，很多人呢也都跟过来了。这罗士信呢本来不想来，这罗士信心说话，战马战马，那就跟打仗的将军似的，只要一到战场，冲锋陷阵是他的责任呢。你从打仗开始那一天，做将军的就得有一个战死沙场的准备。战马也如此，这有什么好悲伤的呀？啊，还去专门的安葬，他不就是一匹畜生吗？本来不想来，但是呢，转念又一想，这匹特勒彪为救主人奋力一奔，也算得上一匹忠义之马呀。得了，既然大家都去了，我冲着这匹马如此忠义，我也去吧，我也告别告别。就这样，罗士信也来了，看着李世民把这匹马让人放到坑中，双手抓起一把土填入坑内。李世民往里填土，其他人呢也往里填土，时间不大，面前就起了一座土坟呢。就见李世民一脸悲伤，转过身来看看众人呐，今天本王去观此剑，没想到损失了20多个兄弟，本王又失去爱马，看样子我们对王世充还不可以轻视啊！啊，世信兄，想起去慈建城门之事，确实是本王天真了。这如何去攻取慈建，看来还要好好的筹划一番。本来呀，我原打算明天就去攻打，但经此变故，就先放上2天吧。你再和世纪兄一起商讨一个方案，然后我们再议。是，就这么着，众人跟随李世民又返回新安。到了住处之后，李世民越琢磨越觉得今天这个事情啊，整个的透着蹊跷。先说话，如果营中无内鬼，敌人怎知我行踪？秦王李世民

民白日遇险，回到住处之后，思前想后，是越琢磨越觉得这个事件呢透着蹊跷。哎，真邪性啊！你说我出去视察此剑，那单雄信他怎么知道的？要说只是在路上遭遇正兵，打那么一仗，这不奇怪，遭遇战嘛。但现在不是遭遇战的，是屡遇埋伏，可以看得出是人家单雄信那边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在那挖下深坑等虎豹，设下香饵，专门钓自己这条金鳌的。不对，李世民越琢磨越不心安呢，赶紧的让人把杜如晦给招来了，把白天所发生的事情给杜如晦详详细细述说一遍。说完了，李世民就说了：“如晦啊，平常咱们唐郑两军相安无事，你说说为什么我今天一出新安就遇到了埋伏了呢？”杜如晦也仔细的想了想，听秦王的意思，难道说您怀疑单雄信是先得知了您出城的消息，预先在那里设下伏兵的不成啊？秦王微微一点头啊。哎呀，杜如晦说，要是那样的话，咱们这新安城内一定有单雄信安插进来的奸细呀。李世民一点头，我觉得是这样，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如此的凑巧啊？不过呢，如晦啊，这件事情先不要，皮里头有三匹，那可以说是宝中之宝，是这六匹马里头最好的。李发，据说呀，据考证，这个发的音，它是一个伪音，没有真实含义。突厥官名有很多都以发字作为鱼尾，就是个鹰尾吧。总而言之，这个设发是突厥的官职，这匹红马就是当时突厥一名设发所乘，后来赠给了刘武周。李世民打到太原之后，刘武周跑了，这匹马呢就被李世民所得了。因为这匹马是曾经突厥一名设法所乘，这匹马又是红色，所以李世民呢到了西域高昌所供的一匹波斯马给这李世民送过来了，知道儿子爱马，这匹马呢毛色泛青，那李世民呢给他取了名字叫青锥。那无论是十八赤还是萨路子还是这青锥，这三匹马呀那都在伯仲之间，那都是宝马良驹，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呀。那李世民这一次挑了哪匹呀？李世民转了半天，最后还是选中了萨路子。李世民就对长孙无忌说了，说下一次上阵呢，我就先用萨路子。为什么呢？这几匹马站在一起，那都是一样的神骏，分不出高低上下。不过呢，我还是相信张万岁的眼睛，这匹马是他给我的，所以呢我先用它。长孙无忌一点头啊，用哪匹都行啊，不过呢二郎啊，您现在身为主帅呀，以后千千万万的不能够像昨天那样轻易出马了。你看看昨天的事儿多悬呢，这一次死了一匹马，这还算万幸啊！啊，那下一次，万一你个人有一点闪失，那怎么得了啊？你的神勇，现在大家伙都已经知道了，哪一个人敢不服啊？都挑大拇哥呀！所以以后啊，就不用再用这样的行为来向大家展示你的神勇了。其实啊，对这一次你轻易的出门，大家呢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头都不以为然呐。您知道那四郎怎么说你吗？哦，
礼仪是。

林钦的话呀，就不爱听。又突然间听到说四郎那李元吉说自己了，他怎么说呀？四郎说呀，说你数十万兵马不用，非得独自个的去冲杀，最后弄了一个伤兵亡马，说这是凶兆啊，可恼！李世民当时梆的一拳，就砸在这马厩的这木杆上了。这个四郎啊，自己没本事，整天就会多嘴。无忌呀，你呀，以后就不用再劝我了。当初李药师就劝过我，对我没用，你们劝呢更没用。我自有我的章法。这长孙无忌一看李世民不听劝，哎，头摇了摇，没敢吭声啊。这李世民呢，铁着脸就走出马厩了，这心里头对李元吉是老大不满呢。什么叫凶兆啊？这洛阳城我还没打呢，就给我在军中散布这样的话语，哼！看来四郎啊，我不教训教训你，你这个少爷高了才看清楚。闹了半天呢，大家伙正在这里观看眼前的勾连枪阵的演练呢，一个个看得目不转睛，聚精会神，连李世民来到身前都没发觉。这个勾连枪阵呢，还是这李靖发明的。咱前文书说过，那是在打陇西薛仁镐的时候，为了大破西秦的连环马，李靖李药师专门的研创出来的这么一个勾连枪阵。从陇西初创演练至今，这阵法呀是越来越纯熟啊。就看见这教军场内这士兵齐进齐退，唰唰唰唰唰唰，就跟一个人似的自勾自入，赶紧过来行礼呀。尤其史大奈听到李世民刚才所说的话，史大奈乐了：秦王啊，不仅您记挂南方战事，皇上也时刻记挂着南方战事呢。大奈出长安之时，皇上已经派于志宁、严师古二人前去夔州慰问了，而且呢，要他们观察那里的战况。这会儿啊，可能已经返回京师了。哦，是啊，那赶紧派人去打听一下，李药师现在情况如何？是，李世民吩咐完了。这个时候侯君集过来了，哎呀，侯君集哎呀了一声，勾连枪阵对付马军那是厉害呀，不过呢，现在是平原，在平原地带打仗多是不足啊，恐怕是这勾连枪没有用武之地呀，我看呢，还是槊还是弓箭用处更大一些。李世民一摆手啊，这勾连枪那是药师兄首创，他的本意呢就是要临阵善加变化，不可以拘泥常事啊。比方说你说的用槊吧，那就可以从这勾连枪法中悟出一些变化，所以勾连枪阵切不可只看作是勾连枪阵，还可以演变成槊阵、刀阵、戟阵。哎，李世民说到这里突然间好像想到什么似的，看了看旁边的御史敬德。敬德呀，啊，秦王，你最善使用马槊，你说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哎哎，那是啊，当然要变呢，否则不变那就要沦为他人刀下之鬼了。敬德刚说到这里，这老四李元吉呀走过来了，就见李元吉叉着腰，晃着脑袋，晃着肩膀头子，一走三晃的，这下巴壳以45度角往上翘着，这嘴角也是往上翘着，带出一脸不屑的神色，晃晃荡荡就晃荡到了尉迟敬德面前。尉迟将军呀，你听这话，这李元吉呀，简直是从鼻子眼里往外哼。尉迟将军呐，本王在长安的时候就听说了，

都说你最善马术，哎呦，把你夸的呀，把我这耳朵眼儿都磨出茧子了。偏偏本王呢也喜欢马术，哎，这么着，今天大家伙都在，趁着大家伙高兴，咱们俩就下教训场啊，上马拿术，比试比试，在大家伙面前演练一番，你看如何？嚯！这李元吉今天呢，也不知吃错什么药了，居然敢过来向这尉迟敬德挑战，这可出乎大家的所料啊！这尉迟敬德当时，往后倒退一步，刚想说不敢，那甭管怎么地，人家是王爷，是齐王，尉迟敬德他怎么敢跟王爷动手啊？也或许这李元吉呀，就仗着这一点，才敢向这尉迟敬德挑战。他认为尉迟敬德根本的就不敢应战，这么一来，自己日后啊就可以吹，说你们不是说尉迟敬德马术好吗？厉害吗？嗨，我当时啊当着多少多少人面，我向他挑战，结果吓得他就不敢接。看来呀，我的术法比他高强，他就敢这么吹。这尉迟敬德往后倒退一步，刚想说不敢。这个不敢没说出来呢，这个时候啊，被人双手伸开，拦在了李元吉和尉迟敬德中间。看那个意思呢，好像怕尉迟敬德往前跟步揍着李元吉，好像是为李元吉好，拿大草布肚子往后直蹬着李元吉。哎呦呦呦呦！齐王啊，他压低声音，这脸上表情还特别丰富。齐王啊！你有所不知啊，就这黑子啊，他不但是善于识马术，你知道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吗？啊，什么呀？最最擅长的是夺马术。夺马术，哎，有一次啊，就这黑子单槊匹马闯入敌阵，那敌军能干吗？一圈敌军。每个人手中一把马槊，一圈马槊一起向他刺来，结果这一圈马槊没有一槊能够刺中他的身的，全部被他躲开了。到最后，这黑子一伸手，青书原背，噗噗噗噗噗噗噗，把那一圈马槊呀全夺过来了。他不但夺马槊，还夺马槊呢，全夺过来。反刺过去，噗噗噗噗噗，那一圈敌军全被刺死了，多厉害啊！齐王啊，我知道你啊，平常善于使术，哎，那术呢，那没得说啊，天底下可以说呀，你这术，绝无仅有了。但是呢，你跟别人可以比，千千万万别跟这老黑比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槊呀，扎不中他，你扎他扎半天，他全躲了，没用。你老扎他扎不中，那多没劲呢！啊，你说是不是？他又不能躲你的槊，扎你，对不对？你扎他还扎不中，我们在旁边一看，这玩意老扎不中，没劲，没劲，别打，别打啊，别打！轰！程咬金这么一说呀，众人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啊。你别看程咬金假装压低声音，好像很神秘，其实大家伙都围着呢，那能听不清楚吗？轰的一下，大家伙全乐了。乐什么呢？一个程咬金说的呀，特别搞笑；另外一个，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就知道这程咬金使坏呢。啊，你这不是故意激着齐王吗？你这故意激着他，你非得今天，哎，你得给这尉迟敬德比一比。你要是不比，你这个人呢够呛，没种，你呀就怕了。这话里话外带着呢。哎呀，这李元吉年轻啊，他哪有程咬金老道啊？啊，程咬金混江湖混战场多少年了，兵油子了，江湖绿林道也混过，这激活的本领炉火纯青啊。那齐王李元吉哪能架得住啊？当时被程咬金气得噌的一下子脸通红啊。要是如知节将军所说，
那本王啊，还非得。

0: 要给尉迟将军比试比试，马说不可了。来呀、啊，给我备马排说。
1: 别！
0: 程咬金光说别，那一边说一边冲那拉马的招手，那意思赶紧拉过来，拉过来，拉过来。那时间不大呀，有人就把马牵来了，把槊也扛来了。就见李元吉搬刃的噌，飞身上了马背，伸手把大槊接在手中，苏秦背剑往身背后这么一背，看了一眼尉迟敬德，尉迟将军，来，咱们教军场上比试一下。哎，这下子尉迟敬德为难了，这怎么比呀？李元吉那是齐王，金玉之身呢，皇上的儿子，这打架没好手，骂人没好口，万一一伸手，这刀枪无眼，再给他伤了，伤了李元吉的面子倒也罢了，那如若是李渊皇上知道了，肯定会龙颜大怒的啊！哎呀，这尉迟敬德呀，狠狠地瞪了瞪程咬金，那意思，你这个青脸鬼呀，就你找的事儿。就见程咬金呢，是一脸坏笑啊！哎呀，黑子，你看看，齐王非得给你比，我怎么拦也拦不住了。但是我可告诉你，你可给我呆住了，你不能跟齐王比，听到没有？你要上了齐王，你100个黑头也不够砍的啊！还不赶紧，给我退了下去！好家伙，程咬金赶着尉迟敬德，别介呀！这李渊急急了，程咬金，不关你的事儿，你给我闪开！今天我非得跟尉迟将军比试一下马术。程咬金扑哧一下乐出来了，心说啊，行，我这火急得差不离了。李元吉呀、李元吉，我看今天你呀要找倒霉，这正是愚人偏找倒霉事，智者贵有自知明。程咬金使坏，在一旁给着李元吉拱火，拱的李元吉是骑虎难下，嘴张出来了，要跟人尉迟敬德比武。本来呢，这尉迟敬德往后这么一退就完了，没想到程咬金过来了，把火往上一拱，现在再往后退，那就显得自己没能耐了，自己害怕了。当着这么多众人的面，这李元吉下不了台呀，那只能够硬着头皮往上闯啊！我非得要跟你比试不可，尉迟将军，请你上马。这下尉迟敬德是十分为难的，李元吉那是龙子龙孙的金玉之体，这一伸手万一有个闪失可怎么办呢？大老黑没办法，用一种求助的目光向李世民看去，那意思，秦王啊，你说该怎么办呢？没想到啊，这李世民面含微笑，眼光中露出鼓励的神色，冲着尉迟敬德一点头，看那意思，敬德，你放心大胆去比，有什么本王给你扛着。怎么呢？李世民今天本来就对四弟李元吉胸里压着一股火，现在一看李元吉自找倒霉，哼，让敬德教训他一番也是好事。尉迟敬德一看李世民眼光当中露出鼓励的神色，尉迟敬德一看这心里头这才有些底呀、啊，看这意思，甭管我闯下什么祸，秦王都能给我兜着。那好吧，事到如今，那只能跟齐王比试了。尉迟敬德硬着头皮这才下场，来到了李元吉马前，冲着李元吉一拱手啊，齐王既然有令，那敬德就失礼了。李元吉摆手，赶紧的，俗礼免去，赶紧备马抬槊，咱上战马比试一番。

又有人呢，把尉迟敬德的抱月乌骓马给牵过来了，把尉迟敬德的大铁槊也给抬过来了。尉迟敬德搬上马，刚想提槊，慢着！这个时候，李世民呢过来了，走到两个人还有五步远的地方，李世民说了：“说你们今天比武啊，就是一个操练，不能够把彼此伤到。”所以呢，你们现在把这个槊头都给我拔掉，省得拿它刺伤人呢。哎，尉迟敬德答应一声，一抬手，嘣，就把自己马槊的铁槊头，其实呢就铁枪头给拔下来了，嘡啷往地上一扔，也说的，我就听你的话，我不去槊头，反正是枪棒无眼呐。等一会儿咱俩伸上手，我找寻机会一槊就把你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给刺于马下。到那个时候，即使我这二哥李世民埋怨不着我呀，是你不让我去槊头的，哼，我就这么办。这李元吉呀，也够流氓的。尉迟敬德把槊头去了，他呢根本没去。啊！这架一拍马，就飞到了教军场上。尉迟敬德拍马也来到教军场内，这两匹马四对蹄子，就在这个教场上奔跑开来了。哎呦，这一下子呀，哇！在教军场内演练的兵士一看，主将要在这里比武，哎呀，太好看了！轰的一下子就围成了一个大圈子观看。那圈子里面就是齐王李元吉和尉迟敬德呀。就见这两人呢，两匹马急速往来呀，两匹马只要一错蹬，看槊。李元吉够狠的呀，是挺槊就刺，毫不留情面，哪地方致命往哪地方扎。这一槊扎过去啊，嘣！再看对面尉迟敬德，一个蹬里藏身，一槊刺空，哈哈，两匹马拉开了，圈过来，哈哈，马打对头，再次跑过来。两马一错蹬，哎，看槊！李元吉唰，又是一槊呀！尉迟敬德身形一扭，这一槊贴着膀子头扎空了，啊！两马再次分开，啊！再圈过来看槊，以上是下，力劈华山，向尉迟敬德砸过来，我让你蹬里藏身。你蹬里藏身，我砸你的马，把你抱月乌骓马砸他一个脊梁崩断呢。尉迟敬德一看，好狠的齐王啊，赶紧的一圈马，这一槊砸空。咱这么说吧，两个人在场上打了30个照面，每一次这李元吉呀都是招招狠毒啊，只要扎上，这尉迟敬德就好不了啊，都是置人于死命的招。但是每一次尉迟敬德蹬里藏身，左躲右闪，提马带马，哎，都化险为夷，都把李元吉的招数全都避过去了。这个李元吉呀，那也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虽然这个人不学无术，但是这个人呢，平常爱好强身练功，喜欢打猎，所以马上的功夫那也非等闲之人可比呀。掌中一杆马槊，那也不是吃素的。所以两个人今天这么一打呀，哎，非常的精彩。尉迟敬德30个照面一招没还，就是躲避不还手，就这么着两个人打了半天。秦王李世民一看，这尉迟敬德还是没有放开呀，
看来

没我的命令，尉迟敬德还是不敢。你在上面给我好好坐着，不必下马，100次，哎，我也能躲得开。但是要是躲，那当然是比躲困难的多了。那好，李世民一点头，敬德呀，比武就是战场，在战场之上，你对方只有敌人，你别管对手是谁。今天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下场把四郎的马槊你给我夺下来，这才能显示出你的真本事啊！你明白不明白？哎，尉迟敬德不傻呀。李世民把话说到这里，这尉迟敬德能不明白吗？新说话，看来秦王确实想让我把齐王的槊给夺过来。嗨，那正合我意呀、啊！这躲躲闪闪的多别扭啊！要说夺槊，我敢说不费吹灰之力，我上场就能把李元吉的槊给夺下来。尉迟敬德这一次有主意了，这才圈马又回到李元吉的马前。哎，冲着李元吉一拱手啊，齐王啊，让你久等了，咱们再次过手，您可要注意了，再过手的话，我大老黑可要夺你的马槊了。到那个时候，要是真的让我夺过来，还望齐王多多原谅，切莫怪罪。哦，李元吉一听笑了，斜着眼看了看远处的李世民，然后又把眼光回放到尉迟敬德身上。啊，哎呀，我说呢，又明君呢，又跟你避点啊，闹了半天，你们俩得不得得不得，这片刻之间你就得了二郎的锦囊妙计了。啊，要夺我的马槊，恐怕敬德你是异想天开了吧。啊，你琢磨琢磨，我的马槊能是那么容易躲吗？我劝你呀、啊、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咱们呢还是比个上下你招数。这李元吉多毒吧，多尖吧，说着话呢好像不以为然，慢条斯理，哪知道啊，他的话是迷惑尉迟敬德的。他想冷不丁的给尉迟敬德一马槊，一下子把尉迟敬德刺于马下，置于死地。这要是一般人呢，这一槊就给刺下去了。你想想，尉迟敬德现在就在他的对面，二马交颈，那就不能说马打对头了，两匹马这马头是错着马头的。李元吉冷不丁的这么一槊过去，这换做旁人，这一下子就得给穿了蛤蟆呀。你说这李元吉毒不毒，狠不狠吧？幸亏是尉迟敬德呀，那不愧是开膛上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反应特别机敏。这一说话，一看这李元吉鬼头蛤蟆眼，两个眼睛叽里咕噜乱转悠。这尉迟敬德呀，虽说没加防备，但是呢这个下意识已经注意上了。突然见这李元吉一抬胳膊，不好，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闪得非常及时啊。啊，刺楞一下子，这马槊贴着尉迟敬德的左腹部就滑过去了，当时就把尉迟敬德这衣服划出一个大口子。哎呀，尉迟敬德一看不好，赶紧一圈马，怎么得撤出来啊，两个人拉开距离才能再次动手啊。这一圈马后背就对着李元吉了，李元吉刚才那一槊没刺中，往后把这大槊拉回来，对着尉迟敬德的背后按招槊。这一槊呀给气坏了，尉迟敬德心说话，齐王啊，李元吉你不对呀，咱俩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不过是下场比试，谁输谁赢都可以，哪怕说我输了，我也没什么丢脸的，你是王爷吗？你不该这样啊，刚才30个照

面你招招下狠手，要置我于死地。这一次你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你又给我来这一招，这接连两招，这也就是我尉迟敬德呀。换做他人，岂不早已被你刺死啊？李元吉呀，李元吉，你与我有多大的仇口啊？你非得置我于死地不可。尉迟敬德心中暗暗下决心呢。李元吉呀，你等着，今天这账我迟早得给你算。你现在贵为王爷，我不敢怎么招你。有朝一日你要真的落在我的手上，别怪我大老黑到那个时候手狠心黑。这敬德呀，下这个决心了，还真让他下准了。到后来这李元吉倒霉就倒霉在尉迟敬德边上，那是后书了。现在尉迟敬德也无暇他顾了，想不了那么多了，赶紧的就把马冲出去了，然后把马圈回来。这个时候，啊，李元吉两槊没刺中，有点着急了，把马往前一催，他想不等尉迟敬德转回马来再给他一槊，哪知道这一槊扎过去，尉迟敬德这马快呀，抱月乌骓马宝马良驹唰的一下子就转过身来了。等这么一转身，这一槊也过来了。哎，尉迟敬德往旁边轻轻一闪身，一槊走空，再看尉迟恭往前这么一探膀臂，轻舒圆臂，啪一下子，这一个巴掌就把李元吉的马槊给抓住了，往怀中猛然一带，你给我吧。砰，李元吉想不给都没那个功夫，根本的就没瞧明白尉迟敬德是怎么把自己的马槊给抓在手中的。哎，不是我刺他吗？他怎么把我的马槊抓住了？脑袋当中电光火石这么一闪，马槊早已被尉迟敬德夺在手中。由于尉迟敬德用力过猛，这李元吉往前的冲劲儿也很猛，这第三槊呀扎的比前两槊那力道还厉害呀，扎老了。尉迟敬德这么一夺，李元吉在马上坐立不稳，一下子头朝下就要栽下马。那在战场上骑着马，如果栽下马，这啪一下子，这脸蛋子亲吻大地母亲，这一下子李元吉本来这长得就不怎么地，这要再给碰一下毁了容，那李元吉那不成丑八怪了吗？幸亏尉迟敬德呀眼疾手快，夺过了大树，把大腿往前一伸，哎，砰，大脚丫子正好卡在李元吉的下巴壳上，哎，噔一下子把李元吉撑那儿了。哎，这李元吉呀憋了个脸红脖子粗啊，这要是尉迟敬德一使劲，噔一下子气管食管全都能给他蹬断，这李元吉当时就得窒息而死。但尉迟敬德能那么干吗？虽然恨李元吉，但是还是有分寸的，恰到好处把李元吉用大脚是拖到马上，又给他放稳了。好，当时啊这场外是掌声雷动，叫好声不断。喂，李元吉在马上坐定了，一看两手空空，再一看人家尉迟敬德这一次连那个没槊头的那个槊杆子都没有挑，还在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手里头拿着自己的马槊正在那里把玩呢。喂，这喂，这李元吉能说什么呢？输了。这连憋带气，当时这张脸呢就涨成了猪肝颜色了。这个时候尉迟敬德赶紧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双手把马槊捧着来到李元吉的马前，把马槊举起来是双手奉还呢。齐王，得罪了得罪了，
黑子，我虽然胜了，但我心里头对殿下说法是非常的佩服。哼，李元吉呀，这说接都没接，佩服我的说法呀，再佩服不还是你赢了吗？啊，哼，这说呀就赏给你了。李元吉心说话，这说不吉利了，败给这尉迟敬德了，从此之后我幻术我不用他了，怎么没脸接呀？说完把马一圈，啪啪啪啪啪啪，向李世民等人走过去了。李世民这个时候看了看李元吉，四郎没伤着吧？啊，李元吉心说话，刚才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确实打了败仗了，被尉迟敬德把自己给赢了，自己现在如果再出恶言，显得自己呀那心眼太小了，事到如今那只能充大气了啊。李元吉呀大度一笑，哎呀，尉迟统军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元吉我是甘拜下风，尉迟将军那不愧是军中猛将，军中猛将啊啊！李世民点点头啊，四郎啊，你如果真的这么想，这就说明你已然长大了呀。啊，李元吉一听怎么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

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摸用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比

知道。可以想见，久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惨，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学

人间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夜查行动，筑牢居民小区防火安全屏障。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以更高标准更是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全力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消防通道堵塞等夜间高发火灾隐患，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公安局、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辖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全方位筑牢居民小区消防安全屏障。
4: 此次行动组建三支联合检查组，分别深入兴东、美苑等12个居民住宅小区，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非法改装及集中停放区管理疏漏等问题，全面清理占用、堵塞疏散楼道、消防车通道、登高作业场地的杂物与车辆，同步检查消防管网供水、微型消防站实操运行等基础消防设施情况。本次行动累计排查出电动自行车入户、非线充电、占用生命通道等各类隐患16处，工作人员现场督促居民整改，所有隐患均当场清零。检查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宣传，向居民讲解电动自行车火灾风险、火场逃生自救等安全知识，引导群众主动自查自纠，从源头防范化解小区消防安全风险。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措施消防检查，压紧压实物业业主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大隐患回头看整治力度，切实筑牢辖区夏季消防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5: 文章说，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深刻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途径，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新征程上，

0: 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
1: 为大力弘扬英雄模范崇高精神，凝聚军纪干事创业履职担当强大精神力量，近日赵树满红色精神专题宣讲会在白城军分区举办。
0: 本次宣讲以通局级特级战斗英雄赵树满的先进事迹为核心，从精神溯源、强军实践、国防担当、基层治理、家风传承五个维度，全景式回顾了英雄的光辉人生与初心坚守。宣讲生动还原了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讲述了赵树满驰骋疆场、浴血奋战、舍生忘推国防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
3: 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时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

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原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2: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班长。

0: 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
2: 市场。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
3: 农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

0: 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
4: 科技馆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

0: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
2: 现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零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
8: 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
9: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1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9: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1: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

0: 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2: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3: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7: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6: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7: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

0: 向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3: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2: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3: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

0: 英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三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英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英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
3: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

0: 如果水稻葱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

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

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记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把地下的眼泪？
2: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宇先生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肖峰，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守候在收音机前或是在直播间来收听由峰哥给大家带来的风言风语。

术呢，山峰的峰，像志愿者一样，像山峰一样稳重。这是咱们家的大人，他说大爷晚上好，孩子晚上好。大人也参加过很多次志愿者，直播也快迎来十年了。这十年当中，我觉得自己没有成长，没有进步，但是我觉得这十年当中，我收获了很多来自志愿者的这份支持，也来自很多人从了解公益，到知道志愿者，最后呢，也和峰哥成为了志愿路上的同频者。所以说这九年吧，我觉得我付出的时间是值得的。因为我收获了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家人，也和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共同努力走在公益的路上，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更是一种我人生难以忘怀的一段岁月。健康快乐的每一天，他说这位是哪位朋友，以后大家就是比我大呢管我叫声老弟，比我小呢就管我叫一声峰哥，没有什么主任不主任，就是说虽然我是同济县融媒体中心综合节目制作部的一个负责人，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把自己这个职位当做一种炫耀啊，或者是说拿着去与人交往的一种名片，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至始到终我就只承认我是一名同济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去时时刻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服务好贺乡所有的文艺爱好者，给他们搭建一个平台，给他们一个展示的空间，我想这就是我应该去做的。其实一个称呼也是无所谓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想和大家打成一片，或者是大家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就希望大家呢管我叫声年龄大的可以管我叫个孩子，差不多的叫声老弟，或者比我小的叫一声个峰哥。我觉得这样咱们更好的融洽，能更好的去沟通和交流。那就像咱们守护特殊小天使李博妈妈叫我峰哥，现在直播间里的那个满仓啊叫我峰叔，还有直播间里杨婶管姨，她管我叫孩子。我觉得这样的称呼是非常非常的接地气，而且说很快就让我们从这个陌生就变成了熟悉。当然大家随便吧，随便怎么称呼，只要你们心情愉快，或者是你们能说得出口，大家随便称呼。但是我会时时刻刻牢记，无论是在志愿服务活动当中，还是在我的本职工作当中，我永远要铭记毛主席的那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因为在我的本职工作，我也是为咱们贺乡所有文艺爱好者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在志愿者团队呢，我们去关注一些弱势群体，关注一些急难筹办家庭，我们也是在为人民服务。所以说无论是我的本职工作还是我的志愿服务，我都会把这五个大字时时刻刻铭记在心，去为人民服务。可能我自身的能量相对来说不是很大，但是我会凝聚更多的爱的力量，去汇聚更多文艺路上的爱好者，然后共同去把我们这份能量去回报我的本职工作，回报我们的公益活动，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刚刚上播之前呢，也看到我们家这个居民区那个群里发这样一条消息，就是目前整治说各个小区消防通道的占道情况，也就是说咱们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就是图方便，就把车停在了消防通道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所以说这样不仅仅。

影响到我们大家的安危，更是做十几次，是吗？那你是我们忠实的朋友啊，我不知道您是演员还是观众，无论您是演员还是观众，也非常感谢你，去过的这十几次，我相信每一次你也会在现场感受到我们百姓大舞台给大家带来的那份欢乐，也感谢您在演出当中，毫无吝啬地鼓出你的掌声，为我们台上的这个演员送去掌声。李博说：“叔叔晚上好，我是李博宝宝。李博宝宝晚上好。叔叔觉得你越来越进步了，现在打的字也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啊？加油加油。欢迎聂姨，聂姨别送礼物，聂姨把送礼物钱攒的，或者你现在去我昨天微信的朋友圈那个求助链接，把刷礼物的钱去刷到那里啊。聂姨千万不要刷礼物了，感谢你对大侄的支持，但是不需要刷礼物。”啊，咱们有刷礼物的钱去捐给需要帮助的人，就像昨天我刚上节目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求助故事，一个26岁的小伙，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严重的这种血液病，所以说大家有一份关爱就送到那里，哪怕您捐的1元钱，也是对也是在为孩子送去了一份支持，为孩子送去了一份生的希望。刚刚和大家分享说，就是千万不能占用消防通道。在我们这个小区群里已经看到相关部门正在对这个违反占用消防通道车辆进行拍照，可能下一步要有一个处罚。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在乎说多走几步道，一定要把车停放在咱们这个公共车位啊，正当的车位上。千万不能占用消防通道，因为一旦有这个意外发生，咱们的特种车辆啊、消防车呀、或者救护车都很难及时来到这个事发现场，可能就会延误这个救护啊或者消防的这个工作。所以说、这个工作也希望大家支持理解，因为咱们的消防通道是保障咱们财产安全，保障我们每一个居民生命安全的一个通道，那相当于这个通道是什么通道？是生命通道啊！所以说，大家真的不能去占用这个消防通道，去方便自己停车。一旦有了突发意外，可能你不及时下来挪车，真的会影响到很多很多。那后续的这种不可控的情况，真的是难以预测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无论在出行啊，在驾驶车辆或者是停放车辆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做一个文明的公民，把车停到车位上，千万不能占用咱们的消防通道，然后去影响大家的这种财产和生命的这种安全隐患。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告诉身边的朋友，因为还有一点，相关部门可能要处罚了。所以说你占用通道，你不仅仅罚了款，包括你的人品素质，同时也在有所下降，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合法停车，合规停车。今天呢，峰哥上午基本上把一整天都在协会，上午把这个月的助学金详细整理，然后又加了一遍。因为我觉得自己呢，有时候做事不是太认真，然后我又把这个助学金呢，包括相关这次八一走访的这个捐款金额和支出金额，还有去年年会的一些资料，我也发给了满仓，满仓也在紧张记录的核算中。有时候一个人做事呢，可能说会马虎，可能马虎的时候总是在那一个点去马虎，所以说可能说一个人做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误。所以说呢，我们虽然是民间组织，我们也要把各项工作做到事无巨细，让每一份爱心捐款都能够公正的记录，让每一份爱心都能够真正的送给需要的那些家庭和那些人群。所以说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正规的单位，虽然是社会组织，

严于律己，要把2025年我们所有的捐款记录、支出记录，包括这些助学金呢相关的东西，我们也要在我们志愿者群里去发布一下，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份爱，我们的爱心究竟流淌到哪里，究竟用在哪里，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我们虽然说没有正规的体系或者是正规的这种制度，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问心无愧，做到让所有相信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家人们，相信萧峰的所有朋友和爱心人士，能给大家做出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公开，这样才能说让更多的人相信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包括萧峰自己真的是在用心用爱去支撑这个协会。那今天下午呢，峰哥也接待了咱们县里的领导和包括省里来的记者，同时也把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些相关事情也和领导去介绍了一下，同时也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和认可。那我们的这一份荣耀吧，或者说这份成绩，不可能仅止步于现在，我们还会用更多的公益脚步和更多的爱心去融化社会上更多的这些困难吧。我们的道路真是就像这位朋友任重道远，我们道路还真的是任重道远。所以说在这里呢，峰哥每天坐在这里直播，就是希望我们曾经的老志愿者，包括新的朋友，包括以往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参加活动的朋友，你们继续能够回到我们这个志愿者有爱的大家庭，因为这个大家庭真的需要大家的一份支持。就像我念姨，她这段也非常忙，祈祷呢她要去这个亲戚家奶站去干活，所以说我们也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支持。但是念姨也是抽出时间在周六参加关爱怀公园的活动。我知道大家的生活都很紧张，自己的时光也都是怎么说呢，很无奈，但是我们也要相信大家只要能抽出时间，一定能够把自己内心的这份爱送给志愿者协会，送到社会当中，是不是啊？晚上好，程姨，程姨晚上好。包括我程姨家的姨夫身体不是太好，但是我程姨一边照顾姨夫，一边也在抽出时间参加我们的公益活动。而且程姨呢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每次参加活动，我们看到更多的时候是看到她的笑容，看到的更多的是她在刷碗池里默默地去刷碗。虽然她不善言谈，但她总是用最坚强的一份支撑去为协会做一些事情，真的。还有很多家人，包括丁姨呀、张秀坤阿姨，这几位阿姨都是说从来没有太多的话语，哪里有活哪里就能出现他们的身影，从来不会挑一些这个不累的活或者一些漂亮活去干，他们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刷碗池的那一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说之前餐厅最累的活就是后期刷碗了，就是后期的刷碗，但这几位阿姨他们一直坚持，其实他们年龄都很大，都已经70岁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苦，没有说过累了。这就是我们志愿者的精神领袖，也是我们每一名志愿者家人学习的榜样。谢谢一直收看的关注啊！今天又有一位朋友关注了，那就说明峰哥最后这里直播又有了收获了。哪怕今天没有人关注，哪怕有很多天都没有人关注，但是峰哥最

在这里也依然觉得自己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光，虽然没有什么收获，但是也在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一些点点滴滴，包括我们志愿者家人这种辛勤的付出。李波妈妈说给阿姨们点赞，真的是有很多时候我真的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间，这几位阿姨真的他们从来是没有怨言，哪里有需要说这块谁打土豆皮儿，马上就不用说我来，立马就到土豆皮儿，到土豆跟前去打土豆皮儿啊，那这块需要切酸菜，马上就有人去。就是我们在整理在做爱心餐厅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每次爱心餐厅我在的时候我经常是开车送餐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在直播当中我说我非常的惭愧。为什么说惭愧？一到这里自己伸不上手，有些时候呢都是这些阿姨这些姐姐们他们在干，他们在不停的奔忙，做菜呀洗菜呀捞菜呀盛菜等等，他们做的非常非常棒。所以说在餐厅的时候我也是没有干多少活，可能就是出车的次数多一些，送餐的次数多一点，但是餐厅的这些脏活累活都是这些阿姨和这些姐姐们他们辛勤的付出。所以说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真的是温暖的，更是说凝聚人心的，因为每一次我们做爱心餐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知到我们每一名志愿者他们辛勤无私的奉献，因为在志愿者这个大家庭里我们收获的是什么？收获的是一份心得，收获的是内心的富足，收获的是我们为他人付出而收获他人对我们的一份认可。因为作为志愿者是没有任何工资的，是没有任何利益报酬的，但是我们每一名志愿者家里还依然坚持在公益的路上，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内心都是善良的，我们都是一个感恩之人，我们都想把自己内心的这份情感倾注到每一次公益活动当中，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来自志愿者的这份关爱，去温暖社会上的那些弱势群体和那些孤寡老人贫困孩子，这就是我们志愿者能做到的。那今天在我们志愿者群里我也分享了来自吉林省新宇公益的一个公共号，我们通宇县有四个孩子，也是我们长期关注的孩子，每年给发助学金的孩子，他们踏上了这个研学之旅，由我们志愿者刘金发老妹带队带着四个孩子去参加了这次研学之旅。那这个研学之旅呢是来自我们城美爱助基金会开展的一个公益项目，因为每年我们大概要为100多名孩子发放助学金。大家也知道我们月初呢1号举行，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也会在今后的日子和活动当中能够对接更多的公益项目。那直播间里有新来的朋友，可能你们对公益还不是很了解，或者你们心中有爱想参加到我们这个公益活动当中，那就可以给峰哥留个关注，或者加我的微信或者私信我，然后峰哥就会带你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里，然后我们共同用我们每个人心中这份微薄的爱，然后汇聚成一片爱的海洋，去温暖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李波妈妈说给志愿者们点赞，你们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其实呢之前我也和李波妈妈说了，因为他家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孩子，之前也想帮他申请这个公益项目，但是后期因为一些原因呢就没有申请上。其实我们真的在努力用自己的一份微薄能量，然后借力打力去借助更多的公益

0: 基金会啊和更多上级的这个公益组织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公益项目，因为只有我们努力的去争取去做，才能够去带回更多的这个物资或者一些公益资金。因为总是要靠我们志愿者家人去奉献的时候，我们终有一天会枯竭的，不是我们的爱心枯竭了，是我们的能力枯竭了。因为毕竟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也要生活，也要赡养老人抚养孩子。就拿峰哥来说，我也一样，我要养两个母亲，抚养我的儿子，是不是？所以说每个人的生活压力都是很大的，但是不管我们的生活压力有多大，我们心中的这份爱和善良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包括内心当中的一份感恩之情。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我相信我们永远都不会走到一起。因为在通于心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有爱的大家庭里，我们都是感恩之人，都是心存对他人的一份敬佩之情。可能帮助过我们的人，他们不需要我们的回报，但是我们的这份情感不能时时刻刻埋在心底，我们要释放。就像当初别人怎么无私帮助我们一样，我们更要去无私的帮助他人一样。谢谢幸运送啊，不用点亮粉丝团，就帮我点点这个免费的小红心就行啊，点点这个免费的小红心就行。峰哥也说了，来到这个直播间呢，大家不用送礼物，大家就是点点小红心，点点小红心，红心超过3000之后，可能同城就会有推送了，同城有推送了，就会有更多陌生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刚才说来到直播间的朋友看到这里没有欢声笑语，也没有这个直播带货，可能随之就划走了，但是我相信进来的100个人终究能有3个5个能够留到直播间，然后去感悟这个直播间究竟这个这老头在讲什么，可能说慢慢的会带动一些人，可能说自身的流量不是很大，只能靠说一点一滴慢慢的去证明，靠我每天坚持坐在这里去不停的去和大家讲解，但不是说这个洗脑啊，是和大家讲解。因为公益呢，有很多人可能他们感觉的还是很陌生的，所以说当大家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想了解的，或者你心中带着一份爱，早就想找到这样一个组织的时候，那你就真的找对了。谢谢阿平，谢谢阿平，谢谢阿平送的免费人机票。欢迎李艳杰阿姨，也欢迎嫂子，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的这份支持。大家记得就是点点红心就行，不用那个刷礼物。峰哥一直也在说，咱们刷礼物的钱留着攒着，就像昨天和大家分享这个求助故事，我们把刷礼物的钱捐到这里，可能大家每捐的1元钱都会给这个求助者送去一份生的希望，送去一份活下去的勇气。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哎呀，1块钱2块钱不能解决什么大事，但是一点一滴积少成多，是不是？可能说对这个孩子说，你送一块他送一块，送的人多了，是不是说就能变成了一份大的爱心了？是不是就能让这份孩子收获了来自鹤翔通鱼的一份温暖呢？大家好，这里是同鱼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峰哥。这档直播节目叫风言风语，之前老观众都知道为什么叫风言风语呢，因为最开始这个节目是我和我三弟孙言峰一起来坐在这里直播，但后期呢我三弟因为工作繁忙只剩下我自己了，因为我俩的风都是山峰的风，所以说当时叫风言风语，当时还想叫风哥风弟的，但是后来觉得还是风言风语比较好一些，所以 所以说这档节目一直保留，这些年断断续续一直在身后这个直播间里直播。可能说有很多时候忙的时候直播就不见了影，但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复播之后，我一直坐在这里。可能这期间呢也会有一天两天请假，但是都是特殊情况。所以说在今后的日子当中，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我会一直在这个直播间里直播。但也有可能换一个地方直播，就是这个直播的时间不会改变，这个内容不会改变，但是这个场景有可能改变。看看子轩都迫不及待了，已经申请连麦两次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又到咱们欢声笑语的时候。你也想不想连麦唱首歌啊？大家有才艺的都可以连麦啊。
1: 嗯。
0: 我看看还有满仓。
1: 嗯。
0: 我看看还有谁啊？今天没有来。哎呦。
2: 祝晚上好。
0: 晚上好，满仓，晚上好，晚上好。子轩，晚上好。吉祥和那啥，吉祥和晶晶都没在啊。那子轩准备好了吗？要给大家带来一首《红山果》，是不是？
1: 嗯，准备好了。
0: 那行，然后那个您离孩子离手机近一点，音乐也近一点，要不要很多时候大家听不清啊，好不好？好了，有请子轩带来这首《红山果》。收到，聂姨，收到。

0: 说什么事儿？
1: 我看明天哥要走了，我们是不是得准备点礼物，准备点钱，作为盘缠给他们呢？
0: 那太应该了，你就准备吧。
1: 那我就准备了。
0: 要说齐天诺这人，他太懂事儿了，太知道礼数了。他要给哥哥拿点东西，必须得通过自己的丈夫。这儿啊，准备了不少的银票、散碎的银两。平时呢，哥哥换洗的衣裳，他都给收拾了，打了一包裹，就等着第二天早晨啊，把这些东西交给哥哥，就此话别。当时这种场面肯定是很悲的。楚茂回到自己房间，左想左不是，又想又不是，他就来到了杨平的房间。哥，什么事儿？你真打算明天早上走吗？是啊，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明天早上走。哥，咱不能明天早上走。怎么呢？我刚才在我房间里想，如果说我们明天早上走，就说齐天诺的脾气，齐天诺的性格。他不得哭背过去？咱且不说他对你有什么好感，就是我们俩之间这感情，他也呀不得劲儿，很惨很悲的。那楚茂，你说应该怎么办？要我说，今天晚上咱们是脚底板抹油，咱们俩就开溜，等待明天早晨他们发现了，我们已经走了。天诺再好哭。在想你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有的记忆和个人生活的改变都是因时间而定，时间长了这事儿也就淡忘了。偶尔呢，他也背不住能想起你和我。他们有了小孩之后呢，这种环境在变化，他们的性格也就能变化。所以我认为咱们今天晚上偷偷的走这个事儿比较好。哎。我认为也对，楚猫，你别说，你说这个对。那我们今天晚上偷偷的走，你还有什么东西收拾吗？没有了，我这都准备好了一小包，也没什么钱，不要筹钱，不要筹钱，筹什么钱呢？那我也不能换你钱，别说没有用的，我这边也准备好了，我们呢，子时行动，子时下山，好不好？好，两个人这可就定好了。半夜子时，两个人是秘密离开自己的僵尸吧，峨眉山都定好了。到了晚半天，一直到了子时，哥两个是离开了僵尸帮。咱且不管僵尸帮的事儿，说孔青云怎么后悔，齐天诺怎么哭。单说这杨平跟着自己这朋友楚茂两个人离开了僵尸帮，那下坏呀，使的是夜行速啊，唯恐怕自己的师弟和弟妹追来呀，所以他们俩跑得非常快。这半宿啊，天亮了，两个人也没歇着，继续走。到第二天的中午。吃点饭，打打尖，继续走，也没个目的，没个方向。那么全听楚茂的，而这楚茂呢，心里有方向，有一指南针，他奔哪儿？奔杭州方向，就下来了。他非常记着自己的家在哪儿。楚茂那意思，我领杨大哥回我的家。这杨大哥从小就没有什么亲人。那么，所以呢，他就带着杨大哥继续走。这走了一白天，到了晚半天儿，哥，咱得找个地方住下了。走了一天半了，咱不能再走了。估计他们两口子也不能追来。哎，好，前面有个镇，咱就到那镇吧。好，两个人到这镇前，这镇子，太有意思了。怎么呢？这镇子叫原。缘分的缘，这小镇缘，楚茂心里高兴。你看，这神差鬼使一样，我们到这么个镇子，

哎，这有一个大酒楼哎，叫秦园大酒楼。哥，咱们就住这儿吧。好，两个人就到这秦园酒楼了，来到里边开了一个大的套房。杨平这才问：“怎么就开一间房？咱们俩先吃饭，吃完饭我再开一间小的，我住那小屋，你住大屋就可以了，好吧？”两个人就到这酒店里，要了这么一桌子菜，也都累了，喝了点茶，哥两个推杯换盏，可就喝上了。聊一些什么呢？就说自己离开了僵尸帮，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也就是这些日子，小一年的了。这四个人在一起呀，经过这些事儿，那么当然了，杨平呢？就喝多了点儿，他是当事人呢，他的心情巨不好，离开师弟，跟师弟处这么长时间了，他有一念想，不得劲儿，离开了自己心爱的人齐天诺，他不得劲儿，正所谓是酒入愁肠，酒入宽肠，所以就喝多了，然后就躺在床上，他就睡着了。这一夜晚景无数。第二天早晨，杨平早早的起床，他抬头一看，哎呀，是大事，不好！杨平跟这楚茂俩人在把酒消愁，两个人喝的多点儿。晚上，杨平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可坏了，怎么？他竟然跟这楚茂两个人在一个床上，当然是合衣而眠，没有脱衣服。但可是男女有别呀、啊。那个年代，男女授受不亲，沾衣裸袖都为师姐。这么大一姑娘，跟一男人在一床上睡了整整溜溜一宿，这是好说而不好听啊！怎么解释啊？你凭什么解释啊？你也解释不得呀！起来之后，他哎呀一声，楚茂也醒了，哟。楚茂这脸也通红，意识到昨天晚上自己喝多，哥哥也喝多了。他扶哥哥上床之时，他酒性大发，也就躺在床上，两个人都抹不开了。楚茂定定心神，哥没事，哥没事，没事，连说了几个没事，他说这几个没事意义很重啊。哥，你放心，我不会赖上你啊。虽说我们同榻而眠，但没款掉衣衫。他说着没事，还有一种意义呀、啊，哥，不行，我死，是不是？我也不会给你添来罗乱。他是这意思。时也，命也，运也。此时的杨平就是这么想。杨平看看妹妹，她笑了。杨平这人好，不想给妹妹施加一丁丁点儿的压力。如果他现在愁眉不展，妹妹会想他是想起了齐天怒。如果现在他要唉声叹气，妹妹会想哥哥不喜欢我。那么是我用计策逼迫哥哥喜欢我，这是杨平之所想。杨平微笑，妹妹，这回你就跑不了了。哥，我怎么跑不了了？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就得嫁给我了。哥，你说的是真话吗？当然了，虽说你我合衣而眠。但我们毕竟同榻共枕。说实话，哥哥对你始终就有好感。如果你能陪伴我度此余生，当是一件幸事。

我当然高兴。哥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哎，咱们评书得评啊，跳出来再评这件事儿。杨平说的是真话吗？当然是真话。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比较的问题。那么当初呢，他确实是爱上了齐天诺，无论是长相、武功、为人啊，齐天诺正整是这杨平心中之所想。可是没有那个缘分呢，没有那个情分呢，这都没有啊。人家已经名花有主了，那么作为杨平来说，又不能不娶媳妇儿啊。好嘛，说得好，说师弟得留个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自己呢？说别人的时候，自己也得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这么做了，而自己也是应该留有后代相烟。那么自己这个妹妹崇茂，无论从为人处事，百无一挑，没有挑的，只是有一个可比性，那就是齐天诺。倒不是说自己得不到齐天诺，回过头来跟楚茂怎么怎么着，实际压根儿啊，他对楚茂就有一定的好感。那么既然两个人到了这种程度了，所以杨平把这话说出来也是正常，这就是说书人的评论之语。可是呢，这杨平说不太清楚，抹不开。今天借着这个事儿，酒劲儿也没过呢，虽说早晨了，昨晚喝那酒啊还没过劲儿，就把这实话说了。可是楚茂非常高兴，过来抱住了哥哥，哥我谢谢你。你看这姑娘，她喜怒形于外呀，自己就是喜欢杨大哥，无论杨大哥是什么她都喜欢，为人处事武功，包括今天这事儿她也喜欢，敢做敢当啊。虽说我们是不进一间的同榻共枕，可是大丈夫负起了责任，哥直接把这事儿给接过来了，你就是我的妻子了，这让我今后在人生的道路上还能继续前行。怎么呢？如果哥哥不答应，我有活路吗？挺大个姑娘跟人家睡了一宿，好说不好听啊，怎么说出去？另外怎么对得起自己丈夫？今而后如果要嫁了人，那丈夫问起这事儿怎么回答呀？我们得保持贞洁，女人最珍贵的是贞洁呀，贞洁都没了，你叫什么女人呢？不招人唾骂吗？这衣服成家那不能白入，第一个孩子那得姓程，当然我没入赘他们家，他跟我，那我家孩子还得姓孙，就这么个意思。哎，跟哥哥说了，我们家我父母非常善良，跟我回家。这一路上您可别想别的，哥两个还是分屋而居，只是吃饭前在一起，人才人高，自尊自贵啊。这句话可真得说一说，人就是这样，自己得尊重自己呀，自己连自己都不尊重，尊严都没了，还叫人吗？所以这哥俩互相尊重啊。杨平明白，虽说我答应娶你了，但是我们没举行仪式之前，我绝不能越雷池半步。那么姑娘楚茂更是这样了，自己是姑娘，自己得尊重自己个儿。所以呢，两个人呢，好是好，白天在一起，夜晚分床，分屋而眠。就这样上溜溜达达就到了杨家坳，回到家里见了楚茂的父母。哎呦，楚茂家可太有钱了，整个这杨家坳有半桶鸡的买卖是人楚员外的，除了员外，了不得的楚员外。见过楚员外吧？老楚头乐了，姑娘领个姑娘回来呀、啊，人家这个家非常民主啊，也非常新，这么一个家，就不像那个老人呐、啊，他思想陈旧，他不思想很新。老头这才说：“哎呀，我姑娘带个姑爷回来，男朋友回来，这得好生招待。”

0: 全家上下就好生招待。这老头叫楚毅，老楚毅这才叫回来自己的管家，叫楚慧儿。楚慧儿，老爷，姑爷回来了，明白吗？明白。我这大宝姑娘啊，这楚帽，自打学了武以后，已经不烧家了。可是这姑爷，我看呢，怎么看怎么稀罕。这小伙子一看就是个善良的人，你能看出来吗？老爷，我当然看出来，太看出来了。所以啊，我就想把姑娘嫁给他。你现在啊，下去给我通知所有的家人，不管是谁，排不论是谁，爱是谁是谁，见姑爷得尊重，叫姑爷，不行叫什么杨先生、杨少爷，不行叫这个，就改名叫姑爷了。他这名姓姑，叫姑爷。为什么这样？老头楚毅明白，我这样一叫，这就让你继承事实，这多好啊！所以啊，这家人们就下去通知了，互相通知，见姑爷必须得喊姑爷，不能叫他姓，不能叫他名。老爷子说了，这个月给咱们加点薪水，给一小红包。老爷子给红包，少不了一两银子，那一两银子可不少啊。所以这上上下下再见了杨平，嘿，这个尊重，这个、客气。哎，姑爷，哎呦，姑爷，哎呦，姑爷，姑爷好，姑爷，姑爷早上好，姑爷早上好，姑爷中午好。反正所到之处没有不喊姑老爷子的，哎，都喊这姑爷，喊的这个杨平啊，这有点抹不开，不好意思了。这怎么都喊姑爷？这上上下下呀都喊姑爷，等到了老爷子楚毅这儿，他就真没喊姑爷。贤婿呀，嘿，您瞧见没有，又叫贤婿了，不叫姑爷也是姑爷。中午你想吃点什么，咱爷俩喝点，不不那个不不岳父，不不嗨，哎呀，这杨平心想，我这一激动也叫上岳父了。好，叫得好，就这么叫。不，我说伯父，什么伯父，就叫岳父。从今往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我正在选日子，哎，给你们完了婚。中午啊，没什么说的，到了晚上备酒一席，找来了老爷子的挚好挚友，三三五五把姑老爷子让到上座。姑爷是上门帖啊，姑爷吗？岳父和姑爷之间，他老有一客情，他不像儿子。这个老人住在姑爷家呀，他总要有一个客情。哎，他不像住在自己儿子家，可以说这是我家，我儿子。这老人心里舒服，住姑爷家，他总要有一点客情，有一点拘束。那么晚上这顿呢，摆了不少的好菜，也来了不少的好朋友。老爷子楚毅就张罗各位，今天呢跟大家商量个事儿。这是我的贤婿啊，我的贤婿叫杨平。这个简单说吧，家里头也没什么人了，我就是他的老人，我就是他爹，咱也别什么姑不姑爷，我就拿他当儿子。哎，可跟你们说啊，这可不是入赘，我没娶姑爷啊，人家自己要娶媳妇儿，娶我姑娘。我那边给他腾个院子，那边是杨府老杨家。我想啊，周办他们夫妻完婚，请大家帮帮忙。大家就说楚毅这老爷子好，不是有钱有势欺负人那种人。哎，这老爷子好，那要有钱有势，大言不惭，我就一个姑娘，我入赘，把你娶了，娶了姑娘，这财产全归你，第一个孩子姓我们家姓，很正常啊。可这老爷子却没有啊，这老爷子一切想姑爷及所想，哎，都为杨平想，真好。杨平他也不傻，他也不缺心眼儿，他都懂。杨平这才站身起来，撩衣跪倒，岳父在上，小婿杨平叩头。哎呀，大家鼓掌，这事儿就算成了。楚茂在里间屋跟娘这儿听着，楚茂激动的眼泪都下来了。我哥终于承认了我们俩这亲事。老头楚毅乐了，好孩子，哈哈哈哈。 快起，宝贝儿，就这么着吧，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岳父啊，岳父了不得呀、啊，
0: 老泰山，老丈人，这几个称呼啊，都是不得了的称呼。那怎么能称为老泰山呢？老泰山，泰山呐、啊，是五岳之尊呐、啊。泰山，山东的泰安，泰山指那儿说的。老泰山是我的老泰山，这是对岳父的尊重。我的老丈人，老丈人呢？泰山的最高峰叫丈人峰，是我老丈人。丈人峰，所以对岳父的尊重，那按理说他也应该尊重。人家把孩子养这么大，你就给娶了，那是不是你得尊重人家？所以这一块跪倒磕头之后，大家把这事儿就给定下来了。当然了，杨平也说几句吧。那个岳父啊，是这样，岳父，那个你慢慢说，别着急。这杨平一着急说不出话，我是这么想，你别太为难，你让我入赘也可以，我家里没什么人，我可以入赘，不入赘也可以，只要凭你老人家心情，你老人家高兴，怎么着都行，我是孩子，我听您的。瞧瞧，瞧瞧这话说的多感人呢、啊、出了员外眼泪都快下来了，这俩眼都红了。好孩子懂事，我就说我姑娘选姑爷一定能选好的。别说了，孩子，什么一家两家入赘啊，什么生孩子归我，没有那些说的，这些家产就是你们小两口的，都是你们的。哎，我不要，姐今儿起这家就归你管了。你看这老头多高兴，一高兴把这家都给人家了。好吧，大家这喝酒，那尊重杨平的人就多了，今后家是人家的了。可说杨平呢，他也能担待得起，这人好啊。隔了这么几天，这喜事儿就在操办之中，请了不少的朋友，摆了很多的席，老爷子告诉不收钱，流水席我不收钱，不收份子，不收礼物，就是高兴，凭着你的请帖就可以到我们家吃这顿席，就为高兴吗？这朋友们、邻居们、亲戚们就全来了，来贺喜呀、啊。在旁边呢，杨府已经收拾好了，也不小个院子，有这么十几间房，姑爷在那面，得到这面来接媳妇儿。这全家很高兴，包括杨平在内也非常高兴。习武者退一万步说，能有一个好的归宿，那是最好的事儿了。有多少习武者连个归宿都没有，就在江湖绿林道上混，在江湖绿林道上奔波，结果是居无定所，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立足地。可是我杨平呢，小钱是，我的命不是很好，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有家了，很高兴，就成了亲了。小两口的感情那就甭说了，多么好了。得说这楚茂这孩子，在外头打打杀杀的时候，那就是个大侠，粉红侠女。可是回到家里，那真是一个贤妻良母，伺候杨平哥伺候掉个好，有家人，有厨子，早上这饭呢，他不让他们做，自己个儿做点爱情早餐，温馨早餐，就把这饭菜都做得了，给哥哥端过来。巴不得了杨平哥早晨能睡一个懒觉，不起床，自个儿伺候伺候，过着平常人的生活。可是杨平这人不是，杨平绝不是这样人，早上早早起来练功。这事儿呢，老爷子也高兴。哎呦，老楚头心想，这小两口好比什么都强，就回头把这杨平叫来，把这家里的事跟他交代，这买卖上的事让他管。杨平还真不

0: 出这样人，就跟老爷子说了，我是习武者，念书念的不狠，太多点，你看我这管不了，还得你来管。再说了，你老人家管他们一辈子了，你能不管吗？我查一杠子，这算什么事儿啊？可是你老虽说呀，岁数年长了，你也应该有事儿做。你要有事儿做呢，还能长寿，这对你呢还有好处。这老头高兴，这孩子就不是那财迷，不是贪我们家钱来的。好，那行啊，我管，你就享受，你就当你的姑老爷子。他管可是他管，这钱可没少往那边拿。这杨府这钱呢，今天给扩个院了，爷子给亲自主持来扩个院子，院子小再大，明天那边给买了动迁了，又盖个家庙，就这么给杨平这折腾，哼，最后这杨府啊，比那楚府都大了，黑油漆光亮的大门，门前有蓝灯，门前有家人，就有保安了，都到这种程度了。杨平他也不吱声，没事就跟爹说："爹，你别这么折腾了，咱要这么多房干嘛呀？""不，我有啥你有啥，这都是你的。现在我给你打工呢，我帮你照料这些买卖，你看。"这老头多好，就这样啊，这日子过得非常好。可是呢，两个人呢始终没孩子，老爷子着急，要孩子哪管姑娘小子哪管呢？来一个呀，是不是？我当当老爷，享受享受啊！老劝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俩人就始终啊就没怀孕。那么这过了好几年了，过了这几年呢。在杨平的心目当中，偶尔能想起这个齐天诺。当然了，楚茂知道哥哥在想什么，也不去刺激他。等他一打盹儿，一寻思事儿，哎，楚茂就走了，不理这茬儿。一来二去也就淡了。这一天早晨啊，刚刚早晨起来。楚茂给哥哥把饭做得了，哥哥坐这儿把饭吃了，杨平又喝着茶。每天早上是这样，小两口聊聊天儿。哥，咱们俩今天上杭州呗，上杭州住些日子，行啊。你高兴，咱们俩就去吧。回头呢，咱跟爹说一下，别让他们担心。哎，可就这时候，杨府的家人进来报，什么事儿？外边有人要见老爷。这指的就是杨平，要见这老爷，他是杨府的老爷了。当时杨平就是一愣，谁呀？我没什么朋友啊。是什么样的人？是一老太太。老太太什么样？什么意思？楚茂说："哥，别管谁了，咱出去看看吧。"这小两口这次往外走。出了院子，来到大门口，大门这儿俩人一看呀，面前站一老太太，精精神神，老太太这才瞪眼："你就是杨平，好，我找的就是你，杨平，你拿命来。"这杨平啊，跟楚茂。两个人这小日子过了几年，过得可真叫个不错，感情啊也非常好。那么说回来呢，也得说杨平这个人做事比较踏实稳当。那么这一天门外来个人，这人呢是个老太婆，穿得很整齐，花白色的头发，有白有黑，还有灰，怎么还有灰呢？灰色是从黑变白的一个过程。
1: 拿命来！
0: 这时候楚茂就说话了："你别说，杨平现在是楚茂的丈夫，我徒弟被僵尸帮给害，怎样称道？我呀，叫神腿金婆，我姓梁。哎呦！"这不说则可，这一说神腿金婆梁老夫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尤其是这二位，一个是杨平，一个是楚茂，

俩人都知道这人呢，谁呀？那正是齐天诺的老师。两个人这才深搭一躬，哎呦，老前辈，你快进屋进屋。那人家这么客气，这神腿金婆就不能再张牙舞爪的了，所以呢，把这心情也放下了，就随同这两个人来到屋中。手下人献上茶来，老太太看看人家过这日子，就感觉到有所不同啊。人家这是个家呀，这个家过得不错呀，那就是说杨平的为人很好，不是朝三暮四的那种人，很顾家，对家也很好。沦落成了那种的命运，我也知道是你们救了天诺，你们对他的好我感谢，我也知道是你杨平，你把天诺嫁给了你的师弟孔青云，可是我们孩子现在死了。老人家，您慢点说，您别着急，喝口水，我也倒想听听到底出现什么事儿了。现在呢，孔青云他是我的师弟，那么齐天诺也不是外人，是我的师妹，后来我也教他一些个武术，并且他跟我妻子楚茂两个人非常好，当初他结婚是我同意的，你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齐天诺自打嫁给这孔青云，他就不高兴，他原本呢，他不就是想嫁给杨平吗？可是这孩子他也认了命了，就这么着吧。可没想到杨平走了，自己最爱的人也不能在自己身边了。那么当时天诺心想，我不能跟你同榻共枕，我不能跟你在一起做一世夫妻，哪怕我天天能看见你，这也是我一生的幸福，我也能感觉到幸福。可是呢，没想到的是你又走了，可恨的是你走之前连话都没说，你偷着摸着你跟这楚茂就远走高飞，过你们的幸福生活了，也是生气，所以呢还是眉间紧锁，一脸愁云，不是很高兴，天天这样，这日子怎么过呀？这孔青云就不很高兴，时时的也在跟自己的妻子齐天诺说，天诺呀，你这样不行啊，咱们俩这是过日子，是不是？我们都成了一家人了，你是我的妻子，这是不争的事实了，我们已经有了肌肤之缘，你是我的老婆了，今生今世你是我最亲的人，我们得想法要一孩子啊，接续我孔青云孔家的后代香烟。再者说了，我师哥走前给咱们俩都安排好了，我知道你原本不想嫁给我，你喜欢的是我师哥，可哪管你喜欢他，那他做主张把你嫁给我了，这个是不是？那你就得认命了。天诺，你说行吗？咱们过日子最好啊，带点笑模样。这天诺呀，还不带笑模样，每天呢，就成了一个冰美人，一丝的笑容都没有。一来二去，这孔青云这心里就不好受，就生气，干嘛呀？这是我娶一媳妇儿。我娶一妈呀，这我妈她也不这样啊，也不没事跟我撂一脸子，你说我这大早上起来一抬头看见你，我这脑袋嗡就这么大，怎么呢？你这小驴脸一拉的，你说我这一早上我何苦的呢？后来呀，过了这么几年就分床睡。齐天诺说，好，正好你分床睡，我不喜欢你，我不乐意跟你在一床睡，就分床睡了。那么孔青云只是一个想法，告诫一下你齐天诺，做人不能太过了，杨平在这儿的时候你眉飞色舞，你喜欢他，你见他就乐，可是你

我过日子，你这愁眉不展，一直是这个样，你这不是欺负人吗？你心中有他行，你把你对他的这段感情放在你记忆的小瓶里，偶尔想起来的时候，你打开那瓶塞儿，你进行你的甜蜜回忆，这不挺好吗？啊，你非不去，你把你们这段感情带入了我们的生活，搅乱了我们的生活，我这日子过得很累呀，我很生气。那是我师哥，可说是对我不错，可是他也是我的情敌呀。现在我倒有杀他的想法，如果没他，你背不住，就能跟我好好的过日子。所以说他很生气，生气可是生气，他也感化不了这齐天诺，因此上就分居了。那告诫你一下呢，你要识时务，你就好好乖乖的，你该乐乐，该笑笑啊，你跟我好生的过这日子。咱们呢，这事儿自当没发生，就算过去了。你如不然，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这辈子我也不想理你。起初是这个想法，后来这天诺也没理睬这个孔青云这一套，两个人分居就是分居了，什么也别说了。可是孔青云呢，这很难过呀，就不经常在家里待着，没事就下山去喝点酒。喝酒这个过程当中就结识了几个朋友，江湖道上有点名气的这小子叫八卦手，这八卦手姓史，叫史森。八卦手史森呢，又领他接触了乾坤指彭江。彭江这人呢也好喝，这哥仨就歃血为盟了。这八卦指史森、乾坤指彭江，再加上孔青云，哥仨歃血为盟。孔青云哪知道这俩小子是另一条道上的黑道的，就一来二去把这孔青云给带下水了。先是啊做一些小案子，那么孔青云不参与。当初跟老师学的时候，老师说过，我们是僵尸门，这不假，但我们不作案，我们不偷不抢，不拿人家的。虽说我们是僵尸帮，哥哥也跟自己说过，那么你不跟他们偷，不跟他们抢，不至于不跟他们喝酒吧，已经磕头为把兄弟了。尤其是这八卦手史森，好喝能喝，就领他没事喝。兄弟不用你作案，你做什么案，我们哥两个，您二哥金手指，金手指那可厉害，在江湖林道有个名气。彭江啊，在社会上名气大了啊，我们俩作案，你呀、啊、就行个现成的，回来还有你一份，哪叫咱们是哥仨呢，是不是把兄弟嘛，一头磕在地下，不愿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死。这句话说的是有目的的。这八卦手史森他知道，兄弟，你不跟我们去作案，你也是我们这集团里的一个了，等我们出事被抓住了，祸灭九族，你在其中一族，你也得死，你活不了，肯定把你杀了，这是个定理，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这是宋朝的法律。所以呢，也就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同伙了。那么光喝酒也就算了，没事啊，就给他介绍一些江湖上这些不正当的女人，还去领他呀喝一些个花酒。我喝花酒能喝好吗？嗯，喝花酒全找的是女的，那一来二去时间长了，这孔青云就不得回家了，家里头就扔下了齐天诺。齐天诺呀也在想自己是不是做的有点过，齐天诺心想，整的一个孔青云现在有家不回来，剩我自己，倒是不缺我吃，不缺我喝，不缺我穿，那可是这不像个家了，就我自己在这峨眉山上，赶上我在这峨眉山上修行似的。呵，他这一去不回，也不知道天天干什么，偶尔回来了还醉醺醺的。这一天呢，
孔青云回来了，天诺呀就做了几个菜，青云吃饭吧。我不吃不吃，我喝酒不吃饭。你呀老这么喝对身体没什么好处。哎，有什么没好处？你别发什么善心，对我这个来这一套，我不吃你这一套，听见吗？齐天诺，我们之间完了，结束了啊！我虽说称不起为大丈夫，但是我是一男人，我不能受这种欺辱，知道吗？喝多了就说了这么几句话。那么天诺知道自己做过了，把他呢导致成这样，如果我不过他不能这样天天花天酒地，收了一下心境，第二天早晨睁开眼先乐了。天诺心想，我改变一下打法吧，已经这样既成事实了，哎，还有下半生呢。他就乐了，那个青云呐，早上想吃点什么？不吃，我约好了朋友，我要出去办点事儿，转身就走了。孔青云心想，我现在跟你一点感觉都没了，这么些年来你折磨我，你见我就是哭丧个脸子，你把我整个这心给搞碎了，你在我心里已经没有位置了，我这心里头也搁不下你了，你一点点的位置已经没了。所以啊转身就走了，又去跟那帮狐朋狗友喝。那么这个事情的发生，这就不是一次，齐天诺第三次就摊牌了。青云呐，我给你赔个礼吧。赔什么礼啊？你今天没喝酒。对啊，那我给你赔个礼。前几年呢我这心气儿太重了，光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儿，在我身上不能实现的事儿，我呢这些日子仔细的考虑了。我嫁给你了就是你的妻子，我有责任侍奉你，有责任给你生儿育女。原来是我错，对不起，我给你赔礼道歉，咱们好好过日子行吗？哈，天诺啊，你想还有可能吗？啊，你是不是想的太天真了呢？天诺，结婚这五年了啊，我哥哥临走把你嫁给了我，我对你一心朴实的，我就是想对你好，我对你这么好，而你对我是怎么样你自个儿不清楚吗？今天你跟我说这话晚了，我对你没有感觉了，我们俩现在剩下的就是恨，你背不住恨我娶了你，如果我不娶你，你能嫁给我的哥哥杨平，我对你的恨，你对我不公平，嫁给了我你还想着别人，我这人很小气的，我很小心眼，明白吗？所以说我痛恨你，这些你就不用演了，演出到此结束吧。转身走了。齐天诺就明白了，不用问，他外边是有人了，没人不可能啊，这男人他就是这样。后来又在想又在考量，难道是我长得老了？这几年我是见老，这女人不扛老，这也不至于把她心整这么凉啊，怎么回事？晚了天他收拾紧身利索，天诺心想，我去看看他跟什么人在一起，都在做什么，就从山上下来了。从山上下来啊就找自己的丈夫孔清真，在背后跟这孔清云，这一看天诺就全明白了，自己的丈夫学坏了，跟随这八卦手子史森、乾坤指、彭江，找了一群女的，有些个女的还赤身裸体在这儿喝着花酒喝。天诺心想，你这不要脸的，你在外头做这些事儿，怪不得你回去对我一点想法没有，一点感觉都没了呢。一赌气就回到了峨眉山，回到自己住这儿。第二天呢，这孔青云
这儿就觉着有点闹心，就跟两哥们说：“哎，我这个怎么闹心呢？”史森说：“你有什么闹心？昨天你喝酒喝多了。”哎呀，你看你把那俩小娘们给霍霍什么样？你现在呀比我们俩强。哎呀，哎呀，你现在是真有两下子。哎，休息休息就好了，可能是疲劳过度，喝酒喝的多。中午咱们不喝，晚上咱再喝，行不行？不是，大哥，我这心里头老慌，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回去看看。哎，回去看啥呀？你不都说了吗？你那老婆真是僵尸帮的夫人啊，僵尸帮帮主的夫人，呵呵，跟僵尸一样，行尸走肉一样，脸上一点表情没有。你回头跟他呀在一起时间长，把你都气病了，你就别回去了。二哥彭江也说：“行了，回去干嘛呀？咱们在这儿不好玩吗？还是给你匹钱少了，别老往回家嘚瑟了。”不行不行，哥，我就觉着好像是有大事发生，我这心里不得劲儿。让我回去吧，我回去看看到底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出什么事儿啊？能是你家那娘们死了吗？她死了不就更好了吗？你解脱了，她这一死，你不就成自由人了吗？省着你还得给她写休书，把她休了。你不休她，她自己一死，咱就省心了。提到这个死字儿，这孔青云倒是机灵灵打一寒战。不对，我必须得走，家出事了，否则我这心不能这么慌。那你去吧去吧，回去吧。就这样，那哥俩就让他回来了，回自己家僵尸帮。这小子孔青云撒起腰来使夜行速啊，不敢怠慢，这叫个快，是直奔僵尸帮。来到了僵尸帮一看，呀，家门口也没什么变样的，找了自己媳妇儿吧，是自己说话有些个过啊，跟他恨恨大大的说恨他。这两口打仗吗？打仗无好口吗？骂人无好口，这都有说的的。他是喊天诺，天诺，没人理。那要平时就是齐天诺再不高兴，他回也得回一声我在这儿，他得这么说呀。可是今天没人答应，天诺，天诺，喊了三遍没人吱声，这孔青云这汗可就下来，头发根可就立起来，坏了，可能是天诺出事了。这急急忙忙奔自己住那房间，来到住这房间，啪推开房门一看，哎呀，齐天诺悬梁自尽。咱们说这个孔青云回家一看，天诺悬梁自尽了，死了，临死留下了遗言，把自己的想法说这个清清楚楚。遗言上说什么呢？遗言上说呀，命了，还好这齐天诺的家他没有什么人了，他这家里没人，亲人没有了。听说这齐天诺有一师傅叫神腿金婆梁老太太，除了他没有人。赶快下山吧，这小子赶快下山，找谁？找那俩狐朋狗友啊，一个是八卦手史森，一个是乾坤指彭江，就把这事儿给说了。这一说呀，哥俩乐了，这多好的事儿啊！男人最好的事儿就是升官发财，死老婆。死老婆是男人姓氏的一种。好事，那我们帮你去处理一下后事吧。就买了一口薄皮的棺材，买这口薄皮的棺材，了了的就把这齐天诺就给埋上了。原本这事儿就没事儿，可是这回这孔青云可就撒开了，连管他的都没了，跟着这两个好朋友天天吃天天喝，也不用他出去做什么案，他就是负责吃喝玩。

儿，天天吹，就把这事儿给吹出去了。我怎么呢？我把我老婆逼死了。我老婆那叫漂亮花魁，想当初得到她不容易，可这娘们儿她没有福啊啊，她没有福，她跟我她不好好的，她整天哭丧个脸。她这一说，就把整个这事说出去。你看这话呀，要没有腿，她跑得可快。这传来传去，就传到神腿金婆梁老太的耳朵里了。梁老太就出来干嘛？要找这孔青云算账。当梁老太在江湖上找孔青云的时候，这事儿也被孔青云知道了，大家就权衡了一下，这梁老太太厉害，就是我孔青云现在这能耐肯定不是他对手，所以这小子就跑了，跟这哥俩就跑了，跑得很远，到底到哪儿了谁也不知道。这神腿金婆没地儿找了，这才来到杨家坳，到杭州这个杨家坳来找师哥，就把这事儿原原本本跟杨平一说。杨平是一拍大腿，两口子眼泪全下来了。怎么呢？齐天诺自己的朋友死啊，楚茂现在后悔的是，不如当初我把这个天诺给领出来，我们姐两个共守一夫，都嫁给杨平。杨平这人好，他对我们俩哪个人也伺不了，这不至于让齐天诺死啊。杨平后悔不是没娶齐天诺，后悔是自己自作主张把这齐天诺嫁给了这个无耻之徒孔青云，把他嫁给他，这才造成了天诺的死，所以俩人哭了。老太太梁夫人看这俩人哭得很真诚，老太太也落泪了。天诺呀，死得好惨呐！天诺，公报，这楚茂多讲理呀，说的多好啊！杨平点点头，我妻子说的对，我势必要去一趟峨眉了，尽管上。我妻子方才说那些事儿，我们难以实现，不管他实现也好不实现也好，我们是也应该到齐天诺坟头给他烧烧纸上上香。老太太点点头，你们话要这么说那就对了，我同意，你们去吧。但是如果找到你师弟孔青云，把他交给我，我知道你杨平的为人，你不好下手啊，你下不了这个手。那么怎么办呢？你把他交给我，我为我的爱徒齐天诺报仇。我这一生当中只有这么一个徒弟，我秘密的把他教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再说这孩子命苦，家中一个人都没了，又没遭到我们的呵护，走上一条绝路，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失去了。作为我们习武者，就应该为死难者是冤冤相报。是，你放心吧，招待招待这老太太，老太太在这住了这么两天，然后就走了。老太太不跟他们去，你们自己去四川吧，抓到了通知我，飞鸽传书，我准到为我徒弟是冤冤相报。跟家里头交代一下，这小两口收拾紧身利索，带好了银票去处理这事儿，跟自己的爹说，就是说自己师弟那面啊

0: 意思呢，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1: 好，
0: 到前边一大酒楼，呱呱晃的，小夫妻就进来了。哎呦，这里边很清静，就这么两张桌上有人，别的桌没人。这怎么谁包场是怎么着？没人啊？两个夫妻坐着，有上房吗？有有有，天字一号房，给我留一个。好好好，你们夫妇二人还有别人吗？没有没有，就我们俩。那好，夫人，那个就给你留一房。你现在吃点什么吗？给我们上八个菜吧，荤素搭配一下，来两壶好酒，我陪我相公喝一点。好好好，这楚茂他是江湖中人，江湖儿女啊，这些场合他不怯场的。那么之前人家当姑娘那阵儿，就在这江湖绿林道里头逛荡来的，没有说像想象当中那些有钱人家的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不是那样。一会儿这菜呀、可就上来了，再上来了，两个人吃点喝点也没什么说的。最后上带住大车的，有酒店呢，还能包办酒席。二楼呢，这人跨到这窗户外窗户台这儿，想要看看里头杨平和楚茂在干什么。可这人趴这儿了，小夫妻听见了，楚茂就说话了：“谁呀、大大方方从前门进来，看朋友有这么看的吗？”他一语双关呢。他说这话呢，有两点想说。第一点呢，那就是说你是谁，我们不怕你听见你来了。第二点呢，给自己的师弟留了个机会。那如果是你孔青云，你孔青云就大大方方进来，咱们把话说清楚，我们把你抓住之后交给人齐天诺的师傅神腿金婆梁老太太，人家想怎么罚落你他是怎么罚落你，跟我们就不发生关系了。所以他是这两种想法。可是那人呢没听，啪俩脚一磕这墙，唰一纵身到楼下了。这俩人就不得不下去了，如果两个人不下去就不成了。两个人把窗户开开，唰捡二楼飞身下来，一看面前站了三个人。有一个脑袋是秃的，花白的胡子有这么几根，穿了一身夜行衣短衣襟小打扮。旁边这俩岁数挺年轻，二十八九岁三十来岁这样。这俩是谁呀、八卦手史森，乾坤指彭江，后边这个号称江湖大佬高兴。怎么回事？事情这一出来，这哥俩呀就找这孔青云。青云别害怕，听说那老太太梁夫人来找了，咱得请一高人，哪叫咱哥们好一回。江湖大佬高兴请出来之后啊，这老太太已经离开峨眉山去找杨平了。这事儿呢也被孔青云给听见了，找杨平师哥他更该害怕了，更加恐惧。师哥要以正门规怎么办？你看英明，我是僵尸帮帮主，可是这帮主应该是我师哥的，我师哥是不做给我了。死那个齐天诺那媳妇儿应该是我师哥的，是我师一计策，直到我师哥的脾气一脸抹不开肉，我跟我师哥说，我师哥才把齐天诺让给我的。那么今天我师哥真来了，我能跟人打吗？我是个人也不能跟人打呀，是不是？我就是现在不是人了，别说打不过，打过了我要打，我自个儿觉得我自己理得亏。所以啊，他也就同意这三个人帮忙。那要说八卦手史森、乾坤指彭江，这俩小子武功不低，属于江湖大盗。这武功低了你能偷东西吗？武功低了你偷不了东西，所以武功不低，再加上江湖大佬高兴，这三个人的武功都不矮。那么自打这小两口杨平楚茂一进四川这地界，他们可就知道了，就尾随到后头，一直到这峨眉山下，这事儿就得发生了。怎么呢？明天人家上山， 上山看这些情况。

况，如果没有你，空情云人就要找，有在那儿就把你做了。大家算计是这样，所以今天晚上就来看看杨平，看看杨平的虚实。你这次来你是怎么想的？你想干什么？谁是你师哥？你都做了些什么？孔青云呐、啊，我们千里迢迢来看你，孔青云，你真是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你有猎枪啊啊！你整这么帮人干嘛？这是来看你师哥，还是来招待你师哥？你什么意思啊？你都做了些什么？哎，楚茂说这话呢，他说的他是死，他是一辈子的幸福啊！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家有贤妻是男儿不做横事。可是我这个妻子，她冷冰冰的，这几年就是这样，所以逼迫的我在外头是花天酒地，可能是被他发现了，他觉悟着他没有活路了。他就死了。嫂子，你说我惯着他，我疼着他，我捧着他，一天行，两天行，十天行，一年我都对付了，这五六年来他始终是这样。嫂子，这不是欺负人吗？嗯，再说了，他死了你心疼，我也心疼。嫂子，他是自杀，哎，这有遗书啊，不是我孔青云把他杀的。他师父到处找我，找我干嘛？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徒弟是一女的，你应该把你这徒弟教育好，知道吗？你应该呀、啊，让你徒弟知道人情世故，知道怎么对付外界，怎么侍奉丈夫，这是他应该教的。他教了吗？好嘛，现在来找后账来了，为徒弟报仇你来了。当初在法场上他怎么不到啊？是我们三个人把他救下来的，这命本来就是我的，他还给我理所应当啊。嫂子，你跟我哥来了我很高兴，咱们回家，想吃什么有什么，想喝什么有什么。再者这话又说回来了，嫂子，我哥走前交代我的事儿，我就按我哥交代的做。我这僵尸帮没扩大范围，只是守住了僵尸帮。僵尸散我也没按我们新发明的那种方式去做僵尸散，还是按老传统方式，这都是我哥交代的，我认为我做的对。那要说我结交朋友有问题，这个朋友都在这儿，明天我们可以不来往，明天我们就可以不接触。这人都死了，人死如灯灭。嫂子，到现在为止呢，我不是不后悔，我也后悔。不管怎么样，他是一条人命，不管怎么样，他当初跟我们挺好的，我不应该计较这个。霍克是说我要领他去嫂子你家看看我哥，看看嫂子，嫂子你去劝劝他，这事儿也不至于搞到今天这样，出一条人命。那么事已至此了，他们家的老人神腿金婆来找我，我躲一躲是理所应当，我不想跟他正面冲突。那毕竟是他师父，他都死了，你说我收拾他师父有什么用呢？我这个大哥号称江湖大佬高兴，能耐不矮啊，你们可能也听说过，当然对付他是绰绰有余啊。可是我没说这话。那么嫂子，今天你到这儿，我把这些话说了，希望嫂子你能理解。难道这就是接客之道吗？难道这就是对你师哥好吗？你不这么准备。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西岐上大夫散医生得到了禀报，说是贤侯姬昌回归故里，现在就在呀首阳山前。哎呦，可把散医生给乐坏了，急忙到宫里禀明了二千岁姬发。姬发和散医生大夫立即率领西岐四贤八郡文武重臣，还有西岐好多百姓出城来迎接文王。那么云罗伞盖车仗已经全都给准备好了，按文王这个身份，当时应该乘坐四分尸了，把儿子的肉做成饼送给我吃，我一共吃了三个，那真是万分的痛心。今天一见亲人，见亲人思念亲人呐、文王大叫一声，一张口吐出一个小肉球来，那肉球啊在地上咕噜打了一个滚，本跳起来是一只小白兔。嘿，只见这小兔啊浑身上下雪白的白毛，

兔兔的眼睛十分可爱，那小兔那两个耳朵奔奔前后这么一晃，然后把那个短尾这么一抖，嗖嗖嗖，连窜了这么几窜，跳了两跳，小兔不见了。跟着文王又吐出肉球来，如是者，文王吐了三个肉球，这就是历史上那段友情千岁，不要太难过了，怎么过悲者伤身呢？您还是赶快乘车回宫吧。文王这才止住悲声，告诉散一声大夫，首先安排一件事儿。散大夫差点热了，什么事儿？告诉他把人家那顿饭钱给还了。哎呀，散大夫一听，这区区小事，千岁还把他挂在心头啊！由姬发和散大夫搀着文王上了车，这回到宫中来。那么这就举城欢庆呗，居家团圆，该哭的也哭了，是该笑的也都笑了。那么散宜生大夫呢，主张让文王啊多休息一段时日。大王在幽里被困了七年呢，精神也好，身体也好，肯定不如啊去这个朝歌之前了。应该好好恢复恢复。文王知道散大夫这是好意，文王跟散医生商量，散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为了我能休息的好一点，也就是说安静一些，我想呢在这个西岐城西北脚下修他一座台，这个台的名字就叫灵台。简单越好，千万呐，别把它修得那么十分豪华。把这个台子修好之后呢，我想啊，到那儿去住些日子，把这个精神呐，焕发一下。文王这些话，散大夫一听就明白了。大王不愿意在宫中住了，住到宫里见物思人。看这儿看那儿，时时想起大公子伯邑考来，所以文王想修这么一座灵台。大王，这个事情您就交给我去办。三大夫，你一定要把它办好啊！你先打听打听，问问老百姓，修这么一座土台行不行？要是不行的话，最好就不修。我还呀继续在宫里这儿住着，这就够宽敞的了。哎呀，咱医生摆摆手，这不是宽敞和窄别的问题，这是大王的心情。我明白呀。咱医生不能再说什么了，回来他就贴了两张告示，小绿军民，因为这是土木之功，常言说土木之功不可擅动，请大家放心，修这座灵台也不会扰民，也不需要向民间征集什么，这儿不需要什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您有料赶快献出来，不用，就是我们修这么座台呀、请这个西岐城黎民百姓知道理解这就行了。把选址的地点也都写在这布告上了。好嘛，这布告刚贴出去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就按照散大夫这布告上写的那地区吧，就是修这个灵台那地方动上工了，老百姓全是自发自愿的，开始打成地基了。十天的功夫，就像气儿吹的一样，这灵台啊修起来了。豪华倒是不怎么豪华，但是呢，修得很气魄，很有气派啊。这个台分三层啊，感情还有好多讲究呢。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台高九丈分三层呢？是按照天地人水火风修的。每一层台是五个角，那就是按照五行金木水火土。哎呦，

也是雕梁画栋啊，台子修得非常漂亮，还没花多少钱，而且都是老百姓家里自己的料，哎，没有一个呀，说为了修这个台把自己房子扒了，没有。文王听到这消息之后，心里是十分感动啊，告诉散大夫啊，你再贴几张布告。哎，代孤我呀，向万民致谢。哎呀，咱医生一听，大王不必了。哎，您呢，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陪着您去看看这台修的怎么样得了？不行啊，哎，咱们再把它重新补修一番。不不不，文王摆摆手，修什么样子都行。文王带着文武到了这个灵台一看，哎呦，修的真不错呀。比自己想象的那要漂亮的多呀，无论是装潢还是工艺，哎，都显得那么十分的质朴，而且还很大方。哎，文王坐在台上看了看，心情非常愉快。他告诉散大夫，这个我觉得这个台前，散大夫，文王一把把散医生给拉回来了。怎么，这个大家刚修好这个灵台，已经够疲劳的了，哎，又让百姓去挖沼池，这有点于理不通吧？哎呀，散大夫一听，大王，您多虑了。那么如果说百姓要觉得累了，那没关系啊，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文武呢，我们大伙挖还不行吗？哎，安抚好了文王，他就下台来跟大伙儿这么一说，百姓都乐了。这些人呐，齐声欢呼啊，就是感念啊文王对大家这个体谅，这份恩情。哎，这么了解我们，这么体恤我们，大家都有点啊感动不已呀、啊。哎，事物也就是这样。哎，古人说上不欺下。则下亲其上嘛，哎，只要是您不欺负老百姓，不欺骗老百姓，那老百姓就从心底里往外，哎，拥戴你，爱护你。范医生下的台来跟百姓一说，大家伙啊，当时抡起锹镐，没用一个时辰，把沼池挖好了，把水放进去了。呵呵，你说这多痛快吧？从此，文王啊，有时就住在这个灵台，哎，有时呢，到宫中去住。哎，忽然一天晚上，文王啊，做了一个梦，正好天交三鼓，他这个梦啊，也醒了。醒了，自己觉得这个梦很奇怪。他做了一个什么梦啊？文王就坐在那地方，他就觉得眼前一亮，跟着就在这灵台前沼池上起了一片火光，这个火光从灵台这儿一闪而过，然后从西北脚下飞来了一只飞熊，就一只狗熊啊，是带翅膀的，直接扑上这个灵台来。把文王吓了一跳，文王吃了一惊，他醒了，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呢。后半夜啊，文王根本就没睡。第二天用过早饭之后，散医生来了，文王啊就把这个梦的事儿跟散大夫说了。散先生，你看这多有意思啊！孤家昨夜做了一梦，梦见了。在台前一片火光，跟着有一只飞熊飞上了灵台，不知主吉呀、啊、还是主凶啊？散大夫听完之后，哎呀，当即起身离座呀，拜倒在地，恭喜大王啊！啊，文王一愣，散先生赶快平身，孤家喜从何来？哎呀，大王，夜梦飞熊乃吉兆也。说着散大

苏坐下来给文王圆这个梦，您契合吗？那么今天散医生为什么给文王道喜呢？因为文王啊梦到了飞熊。哎，这可有点说道。有什么说道？这古书生记载说呀，熊皮在山，羊之祥也。那就是说谁家啊生这么一个大儿子，那么有人呢亲朋好友就有给送块软匾的，软匾上写四个大字叫梦熊之喜，就是表示道贺。哎，生这么个儿子吗？是个男孩吗？其实这里边啊也包含了不少的封建成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过去生小孩一说生个大胖小子啊就叫弄玉之喜，一说生一个小姑娘就叫弄瓦之喜，这不是重男轻女，这什么呀？当然今天散医生给这个文王圆梦，倒不是说文王得个大胖小子，不过夜梦飞熊确实这是一个吉兆，是好事儿。说到这儿啊，散大夫又一次给文王道喜，文王乐了，散先生，你是不是礼仪太谦了？怎么你左一次右一次的给我道喜，这怎么回事啊？大王，我给您道喜是有一定的道理。大王能够在灵台上夜梦飞熊，那就说明啊，在我西岐地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方圆左近，肯定啊要有闲事出现。哎，大王您以及我们，咱们都要上下一心，开始访闲呐。哦，文王一听，三先生言之有理，你给我呀多留点心啊，看看哪有闲人。这个闲人指的是圣贤之贤，贤德之贤呐，不是闲着没什么事儿整天坐那儿瞎侃。要找起这样闲人来那可太多了。先生不要忘啊，哎，你既要访贤也要见贤。古人说见贤者福留子孙呐，伤贤者殃及三世。你要无端的把人才闲事给伤害了，三辈子都缓不过劲儿来。今天文王江先生现在在哪儿住着呢？住在盘溪呀。这盘溪在什么地方啊？盘溪的故址啊，那就是现在的宝鸡东南。姜子牙自从逃出武关之后来到西岐，哎，他就在盘溪这儿隐居起来了。没事儿呢，拿个小钓鱼竿，哎，坐在一块青石上在这儿钓鱼。他是整天在这儿坐着，从太阳一出山他就往这儿盘腿一坐，到太阳平息扛着鱼竿回家。每天这样来来去去呀，是一条鱼也没钓着，日子不可长算呢。他在这儿钓了好几个月了也钓不着鱼，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有一位砍柴的樵夫，此人姓武名吉呀，哎，家里头有一位老娘，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哎，他每天呢上山砍柴，砍完柴去卖。他天天在这过，就觉得姜子牙呀很奇怪。有时候武吉就站在子牙公的身边看一会儿，这一看时间还不短，看一两个时辰，他看这也钓不上鱼嘞。你说他钓不上鱼嘞，天天这坐着干嘛呀？你举这个鱼竿，这竿也不对呀，啊，这竿也短也小啊。再说就

算，你这杆够尺寸，啊，挺合格，但是你什么都钓不着，他也不着急。武吉觉得这个人有意思，没事啊，就跟姜子牙搭个两句。哎呀，老哥，这武吉属于啊，不怎么深沉。怎么这么说呢？你不看看人姜子牙姜先生多大岁数了？啊，须发皆白了，你才多大年纪啊？30来岁呀、啊，他跟姜子牙称兄道弟。子牙呀，倒不挑拣这些。啊，你来啦？啊，来了。每天从这儿走吗？不，原来我不从这儿走，我从山南边过去。那道还好走啊，还比这近得多。那你为什么要从这边上山，特为绕个远呢？嘿，老哥，我就为你呀、啊。哦，为我何来呀、啊？我瞅着你呀、啊，有点奇怪。哎，这么着吧，今儿也没什么事儿，我跟你多聊两句。说着，武吉把扁担绳子斧头放下了，他在子牙身边一坐。姜子牙一看，你跟我这会儿聊天不耽误你砍柴火吗？不耽误，轻车熟路啊。我跟你聊会子，待会儿啊挑一担柴到城里就把它卖了。你不知道我卖柴火呀，不吆喝，哎，我都各家去送，好多人呢都跟我提前订货。哎呦，子牙一听有意思，买柴火还提前订货呀？啊，因为咱这柴火货真价实，从来不骗人。这做买卖呀，不论买卖大小，最最重要的就是个信誉呀。今儿个呢，我不忙着砍柴，我想坐在这儿跟你老哥来个渔樵问答。樵夫武吉呀、啊，要和姜子牙盘盘道。武吉这个人不错，哎，在当地是一个有名的孝子，家里头寡母孤儿。他呢，每天砍柴，以卖柴为生，奉养老母。而且呀、啊，那是出必告，反必面呢、啊。啊，在母亲面前，尽量的是承欢尽孝。所以呢，当地的百姓啊，包括西岐城里边的那些个商贾买卖，都愿意啊买武吉的柴火，实际呢也是在帮他。武吉这个柴草啊和别人的不一样，他的这柴火都是想干想干的，同时啊从来在这柴火里头没有一次有什么假的藏烟，弄点烂树叶子荒草啊，哎，卷吧卷吧团吧团吧，往这好柴火里头这么一塞，然后就作为呢占分量吧，当好柴火卖吧，骗人一次没有。这柴火湿就是湿的，干的就是干的，有钱没钱都没关系，柴火条一放是转身就走。所以呀、啊，好多人烧柴都跟武吉订货，哎，跟村子里边的一些年轻人说说论论。武吉觉得呀，这些年轻人谁也没有他的知识面广，不时的就想啊把这个知识啊显摆显摆。他每天砍柴从这个盘溪这儿走，他看姜子牙在这儿钓鱼，风雨无阻啊，刮大风也好下大雨也罢，老头总在这儿坐着。他看他这个鱼钓的不对，首先说呀鱼具就不全。武吉纳闷，这老头干什么的呢？哎，没事啊，他就跟姜子牙见面就搭个两句。今儿个呢，他诚心诚意要跟姜子牙盘盘道，说咱俩来个渔樵问答。子牙乐了，好啊，

0: 那咱们就问一问，答一答吧。小兄弟，你想问我什么呀？啊，姜子牙叫这小兄弟啊，他管子牙叫老哥嘛。这倒好，咱们肩膀齐了为弟兄。武吉呀，微微一笑，哈哈，老哥，我先请教一下，您先乡何处啊？不、哦，子牙明白了，这是问我老家。我乃东海许州人士。
1: 哦，
0: 老兄尊姓大名，怎么称呼啊？不才，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子牙这是带口直言的就说出来了，啊，自己姓什么叫什么，还有个道号。他不说这道号还好，一说道号，哇，把这武吉给乐的呀，差点岔了气，一劲儿啊用手直揉这肋巴骨，哈哈，子牙一看，哎，怎么了？你笑什么呀？老哥呀，我听明白了，您姓姜名尚，字子牙，
1: 是啊，
0: 道号飞熊啊。哎呀，想不到您这么一位钓鱼的老翁，居然还有道号。
1: 子牙一听，这有什么新鲜的呀？我可不是有道号吗？
0: 我现在呀，哎，不错，年纪也不小了，可当年我年轻的时候，我确实在道门学过道术，所以这个道号飞熊乃是恩师所赐，这是我师父给我起的名。
1: 哦，
0: 哎呀呀，飞熊不简单，哎呀，能够称得起飞熊的肯定啊得有点来头啊。啊，老哥，你都会什么呀？
1: 子牙想了想，我会什么呀？我倒是有点手艺。
0: 没等说出这手艺来，姜子牙先乐了，我会编罩里。哦，刨去编罩里，您就会在这坐着。
1: 子牙一听，怎么坐着呢？我这不在这钓鱼吗？
0: 行了行了，您别提您这钓鱼了，一天看不清楚，两天我还看不明白。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地每天绕个远儿上山砍柴从这儿过呀？我就是祝上你的意了。老兄啊，你这个钓鱼呀，方法不对，就说你根本就不懂得钓鱼，你在这瞎钓什么呀？
1: 子牙一听，哎呀呀，
0: 这小老弟钓鱼还有什么说道吗？
1: 那当然，
0: 说的是武吉一撇嘴，姜老哥，你瞅瞅你这家伙事儿，常言说得好啊，手巧不入家是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
1: 哟呵，
0: 子牙点点头，我听你这一说，好像你看过几本书。
1: 几本书？
0: 哎，老哥，你不要小瞧人呐，别看我是个砍柴的，我手不识卷呐。啊，好了好了，那你说我这钓鱼的家伙事儿哪样不对呀？不是不对，根本呐，你就称不起是个钓鱼翁，你什么全没有。我看你不是一次了，你每天扛这么小竹竿来了啊，坐在这儿就钓，甭说鱼，一连虾米你也钓不上来。你瞧瞧，你这鱼竿尺寸就不对，这么一根小竹竿，你再瞧你这根线直溜溜啊，你再看你这鱼钩没钩，这整个啊是一根针，你这能钓鱼吗？哼，什么你也

叫不上来呀。我呀，给你开导开导，我教个教个你。哎，您别这么露怯，这么钓鱼让人笑话。哦，子牙很高兴，承蒙指教，甭客气。老哥，我告诉你，这钓鱼呀，你首先画个坨呀，浮标啊，鱼篓、网袋、鱼包，你，哎呀，我别跟你说了，你什么都没有啊。哎呀呀，子牙点了点头。哦，原来这钓鱼有这么些说道。那当然，老哥，这个钓鱼最重要的那就是钓鱼竿啊，然后再谈这钓丝，知道吗？那么你这个什么都没有怎么能行呢？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鱼钩和砣，光这钩就有不少的讲究。你比如说朝天钩、斜钩、睡钩啊，还有这浮标，啪把鱼要钓着了，你怎么办呢？你举竿拎鱼呀，但是那动作得配合好，那讲究啊，一举二挑三钓竿啊。哎，那鱼呢？鱼有好几种钓法，你分钓什么鱼？你比如说钓鲫鱼，用什么钩？鲤鱼、钓乌鱼、钓圆鱼，那钩都不同啊。就您这么一个直勾勾，还想钓鱼呀？您连虾米也钓不上来，小伙子，你说了半天呐，都白说了。怎么见得呢？你说的这些个呀，我全懂。我知道应该啊钓鱼准备什么，但是我没这么准备，我就拿这么一个呀，丈数来长个小竹竿。挑成这么一条线，弄这么一个直钩，但是我有诗为证。武吉一听，哦，您还能作诗？当然。那您做了一首什么诗啊？我说说你听听。子牙把这鱼竿往起这么一举，你说我这竿钓不了鱼呀、啊？武吉仔细端详了半天，钓不了，您从现在钓。给子牙拾了个礼，拾完礼之后，他俩手一掐腰，是呀，是不这么个意思？子牙说对啊，这说明你听明白了。那你乐什么呀？我没法不乐。您钓王侯啊，我瞅您本身就像猴，不知道您是啊由哪座高山洞府来的一只老马猴。您不仅像马猴啊，还像黑猩猩，可你比黑猩猩啊白净得多。如今呢、啊、由纣王天子那儿算，算上四楼大诸侯、八百镇小诸侯全算在一起，我觉得没有一位能拜您为侯啊。你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吗？这哪跟哪儿啊？这是姜子牙听到这儿，啪把鱼竿往地上这么一摔，我脸沉下来。老头不高兴了，你这个娃娃太不像话了，刚才呀、啊、你就把我冤了一顿，说我又什么虾米又什么海了，老夫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你说我这鱼钓法也不对，不对就不对吧，渔樵问答嘛，随便说几句闲话。可你不应该这么讲哦，你说我像什么猩猩马猴，即便老夫像猩猩马猴也比你强。你自己在水里这儿照照，那个尖嘴猴腮的样子，你还说我呢？我且不说，你长得怎么样，形象如何？我看你印堂发暗，啊，俩眼眶发黑，不日之内呀、啊，你就有大祸临头。武吉可不高兴了，

0: 怎么了？
1: 哎，我说老江头，你这就不对了。怎么，咱俩这不是随便说说话吗？你是钓鱼的，我是砍柴的。常言说的好，不说不笑不热闹啊！啊，即便我对你不怎么尊重，哎，说的话有点过头，不应该说你老瞎巴海，又像什么黑猩猩，有几句过头语言，我自己也感觉到了。我觉得你这老头挺可亲，所以呢，我就多说了两句一声啊。说别人两句呀，觉得没什么，自己要挨两句说呢，心里就不痛快。嘿嘿，哎，回来回来回来，武吉一看叫我干嘛？你这不是转身就走了吗？当然，不走一会儿咱俩打起来了，我还陪你在这儿聊啊。好了好了，不说那个了，我并不是咒骂你，你确实啊，最近有些凶险。这么说吧，如果一旦要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情，不妨啊，你就来找江先生，我给你指点指点迷津，你看如何呀？哎呦，这两句话呀，又把武吉给说乐了。好嘛，自报先生，您还给别人指点迷津呢，您先给你自己指点指点吧。我有什么急难之事来找你，别说没有，有了我也找不着你呀。怎么，我找你干嘛呀？你会什么呀？说完了，武吉气哼哼的上山了。哦，今天这柴火砍的呀特别快，噼里咔嚓一会儿的功夫就是一大飘子。今天这活是顶着气儿干的，所以呀，干得特别麻利。他挑起这担柴，就进了城了。刚走到城门口这儿，听见他城里边有马嘶之声。武吉这么一愣，哎呦，他明白了，明白什么？这可能是大将军南宫阔操演人马，大队人马正好从这儿过。那黎民百姓呢，都自动的，哎，给让路，就闪开这么一条道。这城门口这出出进进的人特别多呀。武吉今天呢，心里有点不痛快，也就是说有点心事。哎，他挑着这柴火挑的也慌不择路，他也没看这环境，蹭蹭蹭，低着个头他就往城里走。现在听见马叫声，他想往回退，他不是一空行人啊，他挑着那大柴火挑着呢。好家伙，前后这一担柴呀，能有200多斤。这人这么一挤，武吉一躲闪，咵的一下，后边那捆柴火呀，就秃噜扣了，他那绳扣没系好，从这个扁担上给秃噜下去了，咵嚓，那捆柴火掉下来。这柴火这么一落，它就剩一头了，一头沉一头轻啊，这个扁担就失去平衡了。唰的一下，扁担由打这个武吉这肩头上就立起来了。喂，武吉呀，他赶忙俩手抓这扁担，他怕碰着人，结果他抓着扁担往回这么一带，砰的一下，嗨，太寸了。怎么寸了？他抓这扁担呀，往回这么一退身，他这个步子还没等倒过来呢，这扁担正好砸在那门军头上，啪，一扁担就被这门军给砸死了。哎呦，当时这人就不乱了。哎呀，怎么在打死人了？打死人不是，这是误伤。哎呦，这不是武吉吗？好多人都认识武吉，武吉抱着扁担傻了，他俩手紧紧抓着扁担，瞪眼就瞅着这门军。门军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这时大将南宫阔

领人马来到城门口这儿，正好看见了南宫阔把马勒住，怎么回事？有人禀报南将军，那个砍柴樵夫打死人了。啊，因为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把那门军给打死了。南宫阔一听，岂有此理，马上把这樵夫带过来。就在城门口里边十字街旁边这儿画了一个圈，让武吉在里边一站。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当时啊西岐城西伯侯姬昌他的主要刑法之一，这叫画地为牢。武吉啊规规矩矩往这圈里一站，他一动也不敢动。别说武吉啊，有一个算一个，无论军民呢、啊、谁犯了法，在哪儿犯的法就在哪儿画一圈那儿站着，站在里边谁也不敢跑，一跑逮回来罪上加罪。武吉今儿站在圈里了，不站则已啊，他往这一站呢是放声大哭啊。武吉挑柴误伤人命，这下可惹了麻烦喽。哎，当即就把他押起来了。哎，没把他押在大牢里，只是在地上画这么一个圈，让他往当中一躺呢。待人和善，爱民如子，那么上下呀心气相通。哎，大家知道什么事儿是应该做的，什么事儿是不应该做的。就拿武吉今天这个事儿来说吧，这也不怪武吉，人多拥挤，那扁担秃了扣了啊，啪的这么一下就把这门军给打死了。武吉啊规规矩矩哎就在这圈里这站着。那么他吃饭喝水要行个方便怎么办呢？你该干嘛干嘛，哎，就是你也该吃饭了，自然有人就给他送饭，哎，到时候有人给他送水，要是下雨阴天呐，还有给送蓑衣的呢，怕他轮着，你看这呗。哎，但是你甭管站着坐着躺着卧着，你必须在这圈里，这不能出圈。哎，这个法律也挺有意思。武吉在这儿啊关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武吉可受不了了。怎么了？他想起老娘来了。我这上山砍柴一天一夜未归，娘亲放心不下呀，肯定他老人家呀得站在门外望着我呀，盼着我早日回家，怕我遇上什么危险和麻烦。每次打柴只要一收拾扁担绳子，老太太就要嘱咐几句，那是天天如此啊。那个武吉呀、啊、也都听惯了，开始啊还劝说娘亲不要嘱咐了，孩儿记下了。后来一看呢，劝也劝不住，哎，老太太非嘱咐不可啊，您就说吧。每次老太太一嘱咐啊，武吉就点头称是。武吉也比较规矩，哎，砍完柴就去卖掉，卖完了背点粮食，哎，买点蔬菜回家。母亲一看回来了就放心了。这一天一夜没回去，老娘肯定啊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啊，这可怎么办呢？我在这儿领罪伏法，我没有半句怨言呢，谁让我伤

是误伤，是碰的。哎，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我的贬的呢。这事儿这么一吵嚷呢，就让尚大夫攒医生知道了。攒医生一听，哦，对对对，我也听说过，我们西岐这儿有一个打柴的樵子，叫武吉，说他弑母至孝啊，是个孝子，孝子贤孙，人人可敬。但是，咱医生也不好做主，说你回家看看去吧，给你3天假。这么做不太合适吧？自己想，我禀报文王一声吧。他进宫就为这点小事特意跑了一趟，啊，见着文王把武吉这事儿一说，文王一听，哦，是个孝子啊，那好，你就给他几天假吧。让他回家，把他老娘安置安置，啊，回来呢，再服刑，你看怎么样？等以后调查清楚了，究竟他是不是打伤的人，还是碰伤的人，啊，以后再断吧。三医生领命，亲自到这个圈牢啊，就画圈这地方，三医生啊，到了这个武吉的跟前，跟他一说，武吉是仰头碰地呀。嘣嘣嘣！给散医生大夫磕了好几个响头。我谢谢您，只要等我回家安顿好我母亲，让他老人家不要惦念我，我立刻就回来，服刑。说完，武吉慌手忙脚就跑了。跑回家来，他一看，果然，他老娘啊，正倚在门口那门框那儿，两个眼睛捏呆呆，往远处张望呢。哎呦！只见村口那人影这么一晃，儿子武吉回来了。老太太惊喜异常啊，一把抓住武吉。哎呀，儿啊，你怎么一天一夜没回家呀？是不是遇上什么狼虫虎豹了？可把老娘我给惦记坏了。武吉一头扎在母亲的怀里，这哭啊，哭的老太太挺伤心。你看有话你倒说呀。你紧着哭干什么呀？你这老大不小的了，你这是何必呢？娘啊，您有所不知啊，孩儿我委屈呀、啊。武吉就把这所有的经过跟母亲学说了一番。老太太一听傻了，哎呀，儿啊，你是不是冲撞了那位钓鱼的老人呢、啊？你这个孩子啊！近几天来，我就发现你呀，啊，拿着本书，今儿个跟这个说两句，明天跟那个念叨念叨，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在骗财呀？武吉一听，娘啊，孩儿这一瓶不满半瓶逛的这学识，我骗什么财呀？我只是把我看来的，我觉得啊很新奇的东西。哎，就给村子里边啊这些个小朋友们念叨念叨，我没敢呐，到处去张扬，没敢张扬。那你怎么得罪了这位钓鱼翁呢？我没得，哎呀，说了一半，武吉想起来了，他本想说我没得罪他，武吉不敢嘴硬了，怎么回事？娘亲提醒的对。我是对不起这老头儿，怎么，我不应该出口不逊，辱骂老人？老太太一听，你骂人家什么来着？我骂他像个马猴，像猩猩。哎，他是这么回事儿。他又把啊姜子牙做的那首诗给老太太叨咕叨咕。老太太一听，这可怎么办啊？儿女惹的这非灾横祸。还没等招祸之前，我那位老渔翁就给你点破了，说明啊，此人并非是凡人呐。娘儿俩连哭带说，村里人就都来了。村子里边有几位长者，这些长者那在当地都是很有身份的，辈分也比较大，在村里说话虽不是一言九鼎。也家家户户啊，都得认真参考。

听从。有一位老者呀，就告诉乌鸡说：“孩子，你别在你妈的跟前这么掉泪痛哭了。老太太也不要着急上火了。你母子啊，上那个盘溪那儿去一趟，拜见拜见呐，这位姜老先生。你磕个头认个错，跟他讨个主意，怎么能把你这灾免喽？这不就完了吗？”哎呦！几句话，武吉一听是如梦方醒啊！他谢过村中的长者，背着老妈就奔盘溪来了。来到这儿，老远看见姜子牙的背影，悄悄的到姜子牙的身后边。子牙一点也没发觉啊，他不是在钓鱼，他那闭目养神呢。最近呢，又想了一个方便的办法，弄一块石头。把这鱼竿压住，然后自己盘膝一坐，五星朝天，哎，闭目养神，默默诵经。武吉跟母亲过来了，娘儿俩呀，就往姜子牙身后那一跪，一声也不敢响，一点动静都没有。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子牙抽了抽耳背，哎呀！可能坐累了，要换个姿势。他怎么一回头，哎呦！这母亲，哎呦呦，快让老人家起来，起来，起来！子牙帮着武吉，把老太太给扶起来，扶着老太太坐下。哎，武吉二次跪倒，子牙一看，你这是何必？有话你起来说嘛，怎么回事啊，先生啊？您所说的话都应验了。我那天呢，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您的跟前这儿犯贫。我不该呀，跟您来问答，我哪有资格跟您问答呀？您不是凡人呐，老先生。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肚子阔，可以能够跑骆驼，别再这么哀告了。你。背着你母亲到这儿来，是不是让我给你想个办法？这什么？不管他该说不该说，我也不往心里去。里边好好铺一铺，垫一垫，撒些五谷杂粮，你就往里边这么一躺。哎，在你的头直上一过午夜三更，把灯吹灭，由坑里上来，扫扫身上的土，把坑填好。盘溪这会儿不得谈了，那就到姜子牙的这个。茅草屋中来，爷儿俩反正是每天得谈。这个武吉越学呀，这心胸越宽广，是两眼越明亮，把他高兴得不得了啊！怎么回事？这真是老天赐我一名师啊！我怎么会遇到这么一位恩师呢？他是早晨到这儿来学道。学完之后去砍柴，砍完了就去卖，卖完买粮食回家。回到家中，把街门这么一关，他怕呀，把早晨学的这些东西都忘了，要一一的演练一遍。是天天如此。那姜子牙很高兴，高什么兴？任何一个老师都喜欢呐，用功的学生。那个天分仅仅是一个方面，那勤奋是绝不可少。这个武吉呀，虽然已经快30岁的人了，才拜师学艺，但是他学的非常扎实。不仅仅是扎实，他学的特别刻苦，这是老师最喜欢的。虽然说快30岁的人了，可武吉有个信心。什么信心？说我笨点没关系，人一能知我十知识，人十能知我百知啊。那就是说，人家学一遍就会，我学十遍呢。别人十遍，我学100遍。我给他来个笨鸟先飞，早入林呢。所以他就真下上功夫了。这一晃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武吉倒是挺踏实。开始啊，按照老师说的，

0: 为了躲这个灾难，又挖坑又干什么的。那么头几天他还相当紧张，卖柴火人多地方不敢去，悄悄挑到一个地方，有人给了钱，他就把它卖了。这回他大模大样的呀，挑着满市卖了，就没这么档子事儿了。可是这个事情，散医生不让了，怎么？那是散大夫保举的，也就是说在中间给担了个保，是他亲自跟文王说的，说武吉这个人呐，
1: 可能
0: 他家里事儿没办完嘛，啊，他就晚回来一会儿。这个人很老成，而且弑母至孝，他不会逃跑的。结果等了好几天都没回来，三大夫沉不住气了，不行，这是我给他说的话，我得呀禀明文王。他就找文王来了。文王啊，相反倒安慰散医生啊，不但没怪罪他，还宽慰他，散先生不必着急，带姑啊沾上一卦。当时就把八卦摆开了，就算了这么一卦，主要是算什么地方去了，我好派人去捉拿他呀。文王摇了摇头，哎，三先生还拿什么呀，可惜呀，这武吉呀掉到山涧里，可能是他自己呀一头扎入到山涧之中，已经摔死了，很可惜呀。可惜他是一个孝子，再说呢他也没有啊这么大的罪过，现在已经查明了，哎，那天呐，这城门口的人出出进进特别多，大家一拥挤，无意中把他那个柴火担子给他挤秃噜扣了，那扁担一头沉，他失去了这个平衡了，一失衡哐的一下正好砸在那个门军的头上，哎，门军呢死的有点冤枉，但是武吉这属于误伤，也不能给他抵命，这个人怎么这么想不开呢？哦，三大夫点点头，那就算了吧，怎么把那圈擦掉就完了，省得这个天天还得画一遍，等着武吉回来，这他回不来了，这事儿啊就这么撂下了。你说这姜子牙高不高？他高的什么地方？他愣把文王的卦术给破了。转过年来春三月了，哎呀，一年之计在于春呐，一日之计在于晨。大家都喜欢春天这个季节，阳春三月春光好嘛，哎，散大夫和文武百官呐，忽然间油性大发，哎，大家来呀，给文王提议，说是请文王姬昌率领着文武啊，和他那些个公子一起出西岐城，踏踏青。文王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这个主意啊正中姬昌的下怀呀，他正要找散医生来商量一件大事。什么事儿呢？那么自己有一天住在灵台夜梦飞熊，散大夫给他道了半天喜，说是可能啊西岐要出现贤良人才，就是说西岐啊这隐藏着一位大能人，可就不知道这位能人姓是名谁，家住在哪里呀，这件事儿都快成文王的心事了，他不住的在盘算，也经常派人呐四处扫听，也没什么结果，借着今天散医生这个提议呢，出去踏踏青，就是访寻访寻呐这位高人，说不定在哪儿就能碰上，这都没准儿。那么选了一个日子，姬昌率文武还有所有的公子一起出游踏青啊。

文王在马上这么一看，哎，他一眼看见大将南宫破了，我催马扬鞭，这来回的奔驰，这怎么回事啊？文王问散医生先生，南将军在干什么呀？啊，散大夫赶快回禀，启禀大王，我让南宫括呀，在前面这座山林这儿设了一个围场，我想在这儿，请千岁您呐，狩猎一番，就是要请您在这儿打打围。哦，文王摇了摇头，不可，当时就给拦住了，怎么？三大夫，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咱们这是出来踏踏青、散散心，此时正是万物生育之时啊！枉杀生灵，孤岂忍哉呀、啊？你赶快把这围场给我撤了，告诉南宫阔，今天是张袍夜露，啊，枝头小鸟，啊，是澶渊之中的鱼虾。一律，不许杀生。众文武听得这儿一个个赞叹不已呀、大家看着文王，这真是仁德之主啊！西岐有千岁在，那真是民之幸也。当即就把这围场撤了。文王率文武来到山头上，勒马这么一看。哎呀！当时这心里甭提多痛快了。怎么了？一眼望去呀，好一派醉人的景色哟！远看桃红似火，近观白蕊峥嵘啊，嫩柳迎风萌芽出土，牧童的笛声悦耳，林中鸟韵清奇呀。这可真是无限春光观不尽，小溪流水戏鸳鸯。碧水蓝天春三月，春光处处动人心呐、世人皆赞三春景，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又道是寸金难买寸光阴呐、这可真是见景生情啊！哎，文王以及众文武，个个心旷神怡，人人喜形于色呀。在山里转了这么几圈，散大夫啊。请文王休息片刻，恐怕骑马时间长了。除王侯富贵携麾下，仰天一笑待明主啊！听完这支歌啊，文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精神大振，伸手把散医生给拉过来了。大夫，刚才这歌声你听到了吗？散医生点头。我听到了，不过千岁，微臣我没听出来这什么意思。哎呀呀，歌词写的太好了，肯定这是贤人所作呀。这词作者呀是个大贤人。三先生，你快当时把手里的工具全放下了，我们正想要见见大王呢。听说大王去了朝歌七八年没回来。我们都很想念他呀。听说大王回来了，本想去接他去，结果呢，信儿知道的太晚了。等我们去了也没见着。今天他老人家怎么上这儿来了？呵，武士们都乐了。大王是出来踏青来了。哦，几个樵夫跟着武士来到了文王的面前，跪倒施礼。文王让他们平身。方才那个歌是谁唱的？禀千岁，就是我们几个人。您还想听吗？我们再给您唱一遍。不不不，我想问问，是你们谁写的这首歌啊？这几个一听都笑了。大王，我们可没这学问。我们写不了这歌词啊，也配不了这个曲儿。这是一位啊，钓鱼的老人。是他的一首歌，我们从他那儿学唱来的。哦，这个钓鱼跟大王您说上几句话，我们就乐不可支了。

怎么还能要您的钱呢？啊，嘻嘻哈哈，连说带笑的几个人都走了。文王在这休息了片刻，也不能马上就回去啊啊！还有什么好看的景色？咱们不妨再去看看。散医生告诉文王，前面不远，哎，就是盘溪，河水呀、啊、非常清澈，大王不妨去看一看。好啊，文王随着文武就奔盘溪方向来了。走不多远，又听到歌声了。当时文王把马勒住了，紧紧抓住了缰绳，侧耳倾听啊。大家见文王啊，听的是津津有味。散医生这回也注上意了，这些歌词啊，他是过耳不忘，自己嘱咐自己必须得记住，要不然回头千岁一问，这歌词都说不上来，那多难为情啊。这支歌唱的是露台积雪高千尺，悬肉为林九座池，慨叹成汤六百载，内荒榆色外荒秦，夜观星斗垂孤钓。唐先生，你说这歌词的含义是什么呀？三医生听到这儿点点头，千岁，他唱的是啊，当今纣王天子，纣王无道，信宠妲己呀，残害忠良，造肉林酒池啊，祸乱宫廷，逼反了东南两路诸侯，天子整天荒于酒色，眼看就要把大好山河断送于他人呢、啊。特别是这次啊，妲己呀出主意在宫内修造这座露台啊，由这个北伯侯崇侯虎监工，不知坑害死多少黎民百姓，白骨不下千百具呀、啊，就填埋在这个露台之下。所以呀、啊，现在天下大乱，刀兵四起，民怨沸腾，文武离心呐、啊。说谁能做出这样的歌词来？肯定就是大王您呢、啊，要寻访的这位贤人。确切点说，也就是大王您在灵台之上夜梦飞熊，就是这位应召的贤士。文王微微一笑，大夫说的太好了，快把这讴歌之人请过来。等把这些唱歌的请过来一看呢、啊，原来是一些打鱼的渔民。哦，文王问他们这歌是谁唱的，这些人呢、啊、异口同声的回答，是我们唱的。哦，谁给你们填的词谱的曲儿啊？说是也是一位打鱼人，是一个钓鱼的老叟。哦，文王一听又是一位，哎呀呀，文王转过身来走进周围寻找一遍呢。文王啊，让这些打鱼人带着他辨认，这样无意中因为踏青走到这儿了，就想见贤人一面，恐怕不太合适。散医生一番话说的文王不住的点头，先生说的好啊，我是有点啊求贤若渴，哎，过于啊心急了。好了，谢过这些愚人，现在呢咱们这青也不踏了，咱就回去吧。文王率领众文武返回西岐，刚一出山忽然碰见一个人，散医生在马上这么一看，哎，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他赶快往前一带马，紧赶了几步把这人给叫住了。散大夫看这人像谁呀、啊？像那逃跑的武吉，看他肩上扛着扁担。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千悦。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

0: 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
1: 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

0: 自己不讲卫生还讲歪理。
1: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

0: 解决人民极难筹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

0: 贷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
2: 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3.3%。旅行
9: 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都市联运方案创
8: 新，它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0: 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
6: 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7: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
6: 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8: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

0: 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气候，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3堡盐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夜查行动，筑牢居民小区防火安全屏障。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以更高标准更是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全力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消防通道堵塞等夜间高发火灾隐患，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公安局、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辖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全方位筑牢居民小区消防安全屏障。
4: 此次行动组建三支联合检查组，分别深入兴东、美苑等12个居民住宅小区，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非法改装及集中停放区管理疏漏等问题，全面清理占用、堵塞疏散楼道、消防车通道、登高作业场地的杂物与车辆，同步检查消防管网供水、微型消防站实操运行等基础消防设施情况。本次行动累计排查出电动自行车入户、非线充电、占用生命通道等各类隐患16处，工作人员现场督促居民整改，所有隐患均当场清零。检查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宣传，向居民讲解电动自行车火灾风险、火场逃生自救等安全知识，引导群众主动自查自纠，从源头防范化解小区消防安全风险。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措施消防检查，压紧压实物业业主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大隐患回头看整治力度，切实筑牢辖区夏季消防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6: 文章说，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深刻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途径，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

0: 卷。
1: 为大力弘扬英雄模范崇高精神，凝聚军纪干事创业履职担当强大精神力量，近日赵树满红色精神专题宣讲会在白城军分区举办。
0: 本次宣讲以通局级特级战斗英雄赵树满的先进事迹为核心，从精神溯源、强军实践、国防担当、基层治理、家风传承五个维度全景式回顾了英雄的光辉人生与初心坚守。宣讲生动还原了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讲述了赵树满驰骋疆场、浴血奋战、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战斗事迹，深刻展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争先的英雄气概。同时，宣讲充分展现了赵树满和平时期淡泊功名、扎根基层一线、投身地方建设、用心服务群众的奉献本色，以鲜活故事诠释了红色家风的传承力量，让在场人员深刻体会到英模精神背后的温情与坚守。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英雄模范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奋斗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助推国防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夜查行动，筑牢居民小区防火安全屏障。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
1: 你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

0: 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喜欢我不好的下一个怎么把偷拍我本来的照片送我好吗？
1: 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47回，书接前文，王二虎一走，这马英就想起他说的，考虑来考虑去，对苏建才有了疑心，直到天明才昏昏欲睡。到了第二天夜里，马英也不怠慢，来到王瑞生的家里，让他介绍介绍萧家镇炮楼的情况。王瑞生啊，拿着一支枪。